0: 咦，集中不了注意力。就是他得到工位上，然后呢可能学个英语啊，或者这个考公考研啊什么的。说周末的办公室啊是个学习的好去处。最近呢这条这个上了热搜啊，很多朋友也是分享了自己的一种看法。
1: 就是说讲我周末的时候我想学习，我不去这个自习室啊，我也不在家里学，我呢到公司去学习，是这个意思是吧？
0: 是，那有朋友可能就是说的比较实在一点哈，说这公司好啊，周末的公司它没人呐，它比较安静。然后呢我在我的工位呢又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在家里人容易松懈
1: 啊，
0: 没事吃个东西，没事再洗个手，没事再往床上一躺，沙发上一躺，我休息会儿。结果这一休息半天过去了。但是你在公司呢好像哎给你一种环境，就是比什么图书馆自习室要熟悉，但是比家里呢又会让你紧绷一点。
1: 那领导会不会说你这浪费我空调啊？
0: 哎呀哎，对呀，就有这样的想法吗？那有人可能就比较鸡贼呀，就说那还能开个空调呢，然后周末的时候那个食堂啊有也有饭菜呢，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感觉好像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你的道德啊在指责你，就是你不可以蹭公司的空调，但是你的内心又感觉很快乐。
1: 不过你说啊，刚刚说到这一点啊，就是你在家里学习啊，
0: 学不进去嘛，
1: 你学，哎呦，我躺一会儿吧，躺一会儿刷会抖音，哎呦，这一个小时过去了，
0: 什么一个小时啊，五个小时过去了。所以但是也有人说啊，说你这个周末还往办公室跑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心理上或者你的情绪上身体上感觉还在上班，就是你的工作日和周末啊已经界限完全模糊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随时刷新领导，跟领导撞见了，这就有点尴尬了。
1: 会不会这样呢？比如说夏阳老师正在这个办公室，
0: 别
1: 啊，小杨啊，你正好在我手上有个材料，你
0: 我领导百口莫辩了，领导啊，
1: 你先学完之后把我材料弄一下。
0: 那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啊，周末的办公室是个学习的好去处，您有过这个类似的想法吗？或者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同事吗？这个最初啊是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位网友他这个发的一条帖子，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不是疯了，我竟然周末还想去上班，因为呢这个办公室的门一锁我就不担心被打扰，中午呢有食堂可以刷卡吃饭，也不用纠结去图书馆你这个还要带饭或者点外卖，而且图书馆里边不是不准吃吗，你还得出来吃，出来是你的那个位子到底是属于叫占座了还是你回来的位子就没了。另外呢这个他说公司也有小卖部可以买水，唯一不好的就是感觉自己还在上班。那这个情况为什么会成为当今年轻人的一种小小的现象，不说它普遍吧，但是确实是一种现象存在。为什么周末的办公室成了一个完美的自习室呢？
1: 夏天啊，第一个就是空调对吧，如果领导不反对的话，你在那边学习的话，你省得开家里的电费了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有这种小卖部啊对吧，你可以买点这个水啊，买点零食，而且不用像去图书馆那样对吧，人比较多，你一个工位你就自个儿在那坐着，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一个场所啊。
0: 是，那更多人尤其是备考党就会发现下了班在办公室可能再多学一会儿，或者周六呢来办公室再学习一会儿，好像他这个效率啊比在家里边要高得多，它是一种习惯的延续。然后我刚才也分享了有环境的问题嘛，它比较让你专注一点啊，可以去沉浸式，比如说半天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的去学习。再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他说他特别备注啊，说不要念我的名字
1: 啊，
0: 不要念你的微信名是吧，好，那就是某某吧。某某说我之前呢那个考公备考，他说我每天就是下了班之后会继续学三个小时，他说效率吧确实很高，再次强调不要念我的名字。现在是考上了是吗？恭喜你。那这种好去处的另外一面呢，有几个绕不开的坑啊，咱们也是比较中立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首先呢有一个身份覆盖的问题，你以为你坐下来就能切换到学习模式，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多人学习之前啊他要滴滴摸摸好久，把水倒好，手机放远一点，调节一下，可能先吃点东西啊，然后呢再清空一下思绪 啊，还在想东想西的。但是环境对一个人来说呢，它提供的不仅是学习的便利，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上班的感觉。反正对于我来说啊，抛砖引玉，对于我来说，我很难做到在不需要上班的时候还往公司跑。我这跟大家说大实话，因为我们这个工种大家可能也有一点点了解，像我跟大宝，我们周末呀还是要来上班的。就你本身周末就有工作，就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时间段，你定时定点的要来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本来我周末就来了，那我还来，我说实话我做不到
1: 啊。就是说哪怕你是
0: 哪怕你说我，你想想你来你办公室没有人呐，安静 啊，然后你还能开空调或者干嘛的，我在家里开个空调我也能开得起，咱
1: 也没几度电。
0: 哎呦是我想放松。
1: 有的人啊可能就喜欢那种啊，就是一个工作或者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
0: 哎，这个确实重要。
1: 但是呢，真正你学习啊，其实在哪儿学啊，你只要有这个心啊，都能学。以前那么说讲，人家把什么这个小朋友啊，把这个鲍鱼包、鲍笔刀啊搞好，然后把文具盒摆好，忙活一阵子，一个小时过去了，对吧？但是呢，真正的这个爱学习的同学啊，他其实在哪儿都能学，
0: 他也不在乎说我这个铅笔必须要削到什么程度，
1: 对，
0: 才能开始写作业。
1: 你现在跟一个孩子说，你要暑假快来了，你三天时间把这个作业写完，孩子说妈妈做不到，他说但是你三天写不完，我们就不能去三亚了啊，赶快写。
0: 哎呀，那是质量呢，是写出来的还是糊出来的呀？
1: 你这必须要写好，我这个及格率不到90%，你不能去三亚。OK， 没问题。
0: 大宝这为人父之后，他懂得很呐，小孩的这种套路啊。对，那你要跟小朋友说，哎，现在正好放暑假嘛。

0: 殿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北京时间8: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今天的话题呢

0: 已经为各位开放了啊，就是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周末啊，也不是周日了，周末去公司也不是为了加班，就是去为了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可能是去自习呀、或者是去备考啊，或者呢是去纯粹的啊，就是不想在家里边待，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的。这边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聊天啊。这边小杨就说了，他说呢，哎，别讲这免费的水和电了，他说还有免费的这 WiFi 呢。这边也有朋友在讲哈、这边天晴说了，他说呢，怎么讲？他说这个事儿吧，说出来好像不太好，但是呢，也不能说人家这做的就是完全的不对。所以我们也是在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吧，就是问问大家是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的，就是周末啊去办公室啊自习。我们刚才聊到呢，很多学习的空间，你看，包括像家里边也算吧，你的这个书房啊，还有就是图书馆呢，还有就是专门的自习室啊，现在呢，办公室之外的学习空间呢，也在各种的重新整合。比方说，有一种叫共享办公空间，就是共享的一个办公室。那么，比如说在广州啊，按天付费呢，就可以使用专业的办公桌和免费的咖啡，30块钱就能待一整天。
1: 我那天在那个网上啊搜，就是那种共享的自习室、它是那种一个一个小格子的。你可以坐在那儿，你学一天、然后呢有这个空调，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吃的喝的，反正都有、
0: 水电都有。
1: 哎，对，就是那种像那种付费的那种自习室啊，挺有意思的啊。
0: 那刚才也说了，比如说他可以把那个阅读、咖啡和智能环控融为一体，有的还是 VIP 沉浸区呢。它是带帘子，就是你可能你的私密性会更好，或者你的整个的自习空间会更大一点。而且有一些它打广告啊，说那个自习室新人活动价4个小时哦，才9.9块很多人觉得这很划算，那我买个饮料也差不多好几块钱了吧？
1: 对，4个小时才10块钱不到啊。
0: 对，另外呢，还有联合办公咖啡馆，这个在北京最近蛮火的哈、它有一个空间是集中了办公、咖啡、读书会友等多种功能，一张门票呢就可以待一整天了。广州那边也有一些这个学习的叫 coffee 咖啡空间，很空旷，配有插座、WiFi， 学习办公啊，体验也是比较舒适的，太好了。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就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咖啡馆或者在餐厅里边，就隔壁大哥啊，那几千万的生意啊，这个聊半个多小时，声音还特别大，在那打电话，其他人都你被动的在那跟着听。我在想，大哥，要不然您公司洽谈什么的去这样的地方，大家都去那谈大生意，
1: 我这一秒钟几百万上下对啊。但是啊，你说学习啊，还是那句话啊，真想学啊，其实在哪都能学得了，主要看呢大家有没有这个心思啊。
0: 对，好，这个话题我们持续为大家开放当中哈、我们也不偏不颇吧，我们就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我们也不指责这种行为，说你就是完全不对，你蹭网蹭空调，咱们也不说这话。但是呢，到底比如说像大宝说的，到底有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少，有没有用，值不值得你专门从家里边跑到办公室来啊？大家伙儿可以畅所欲言。好，这边我们来跟大伙儿呢过一下我们今天的新闻热搜。哎，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呢、你看这个小朋友才14岁，我就相信啊，他可能是真在哪儿他都能学得进去。为什么呢？他开始手搓 AI 了。现在这个10后真的了不得啊，用 AI 手搓了好多的产品，一站式的制作表情包平台啊，还有盲人助跑的小程序啊，帮助听障人士练习打字的网站啊等等，分工啊非常的明确啊。
1: 那这个14岁的这个孩子啊，其实还挺厉害的啊、有这个产品经理他们呢有这个设计总监有项目总监。那当记者问到 AI 产品的设计灵感，他们呢就想到了一个作文题啊，具体怎么回事我们听一段新闻。
2: 我们都是 AI 原住民，欢迎大家来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我用 AI 做了一个一站式制作表情包的平台，
4: 我用 AI 做了一个盲人助跑小程序，
5: 我做了一个帮助听障人练习打字和拼音的网站，
6: 我用 AI 做了一个鸟鸟世界的小游戏，
7: AI 帮我把漫画里的包子变成了现实的这种房
8: 子。太有意思了，你看到我身后这些小孩了吗？我以为是来玩的，结果人家主角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啊，这些小孩哥小孩姐带来他们手搓的 AI 产品，非常有意思，来去看看。

0: 有你感兴趣的。在我的左眼的前方啊，有一个小的镜片。您看，现在我正在实时说话的时候，这个字就出来了。我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认识了一群非常厉害的中学生，他们带来的 AI 产品让我很惊讶。哎呦，它这个字幕显示的好快，好实时啊！你在团队里面是什么担当？
1: 产品经理，
2: 设计总监吧，
0: 技术总监吧。
3: 那我就算项目总监和对外的一个宣传了。
0: 这个团队一共四个人，四个总监。这个 idea 最早是谁先想出来的？
1: 这个设计的 idea 呢，它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我自身的一个经历嘛。2年前我做了我手术，所有方位、所有的这个层次的声音都会混进耳朵，听什么都是模糊的。AI 会一步一步的正向的引导，通过幽默风趣的这种语气，让听障人士呢能够慢慢的去适应一个正常的听力的社交的一个过程。
4: 听障人士他很多时候他因为听障的原因，外面的人说话其实他是得不到他人的回应的。然后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他能够真正听到别人给他的回应。
1: 全国二卷的作文题目的话呢，它是有这样一句话：日月不失其体，不闭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不穷而复通。这听障人士而言呢，他们的这种人生就像被这种乌云一样被遮蔽了，但是呢，当他们呢经过这种大量的训练，发现自己的这种声音重新迎来了这种像太阳一样的这种明亮的宽阔的感觉。
3: 或许我们在的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想法，借助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去帮我们更加快速、更加高效的去进行落地。所以也很有幸能够生在这样子的一个属于我们的 AI 时代，也很有幸能生在这样一个技术快速发展的中国。
5: 就像刚刚这位女同学说的一样啊，其实需要一个好的想法。以前在很多年之前啊，我就想过我能不能自己设计一款软件啊。但是呢，受制于不会写代码，因为这东西就像一个鸿沟一样，你要是没学过它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语言之类的，是写不出来的。后来之后呢，我就看那个 AI， 我想那天我在想，我能不能用 AI 设计一个简单款的扫雷啊？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需求写给了 AI， 它呢也会反向问我一些，就是说你需要什么种类的什么东西，然后我都按照它的要求去填示了。然后呢，它哒哒哒哒花了大概10秒钟时间，然后做出来了一个像类似于像这种网页的那种东西，它整合在一块儿，然后打开以后就是我想要的那款扫雷。
6: 哎呀，真好。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大宝啊用 AI 创作了不少歌曲
5: 啊，
6: 咱们节目中是放过的。哎，是不是能搜到啊？
5: 能搜到。
6: 怎么搜到？说说。
5: 就直接在那个这个
6: 网易云，
5: 这不是那个 QQ 音乐
6: 啊，
5: 因为老早我就申请了那个 QQ 音乐的那个音乐人
6: 原创
5: 原创，当时弹吉他嘛，但是呢，那是不会就是编曲对吧？就是你把这个曲子你把它整合一下，用各种乐器放到一块儿的那个不太会。但是呢，有了这个 AI 之后啊，我觉得就好很多了啊。
6: 搜什么名字能听到呢？
5: 你搜这个李大宝，木子李，大小的大，宝贝的宝，那你还帮我打歌呢，这
6: 哎，那必须的呀，这搭档之间不得打个歌吗？所以现在这个 AI 确实给我们的这种时代哈，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啊，给我们很多抓手。当然，我觉得老式的这种生活啊，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格外的能感受到人间烟火气和人与人之间那种最朴素的情感。
5: 是
6: 你比方说，最近在广东广州花都区有这么一条公交线路啊，就火了，因为它呀，绕路，怎么回事呢？菜农们搭在当地的这个花五路首班车，前往10几公里之外的菜市场去卖菜。那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了，基本上都在70多岁左右。那么有一个网友呢，当地的网友就留言呢，说呢，老年人携带大量的货物上车，希望能够解决菜农们的出行问题。很快，相关部门呢对花五路的首班车啊就进行了线路的微调整，多开了700米左右，停到菜市场的附近，让菜农们免去换乘，节省10几分钟。关键他们还挑着菜呢，菜又特别重啊。随后呢，公交车再掉头返回原线路。2个月之后呢，花都区又新开了2条惠农的公交专线，覆盖9个村，对农户呢免收这个公交车费。如今呢，这场交通升级啊，也正为越来越多的菜农打通农产品进城的最后1公里。
5: 好事儿、啊！
6: 哎，这样的好事我们要多宣扬哈，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这条绕路的公交。
7: 清晨在花都区探步公交总站，许多来自周边村庄的菜农们早早候在这里，准备搭乘花五路首班车往

0: 十几公里外的市场销售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而这些菜农的年龄基本都在70岁左右。
1: 我这个鲜菜呀，种了20天，很喜欢种。现在还能干，还能干呢，就种一点来吃，拿去市场卖卖。
0: 随着菜农们相继落座，很快公交车向着目的地驶去，一站直达。花五路公交车是花都区一条运营多年的公交主干线，也是炭埔镇菜农们赶早进城卖菜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前花五路行至湖中医院这一站时，菜农们需要挑着扁担下车，转乘其他公交线路，再走上一段路才能抵达市场。今年5月20号，花五路首班车进行了线路微调整，行至湖中医院站后，不再按照既有的线路左转，而是直行700米左右停到市场附近。菜农们下车后步行很短的距离即可抵达市场，随后车辆再掉头返回，按照原线路行驶。这个小小的微调整始于今年5月初的一条网络留言。有网友在炭埔镇的官方平台留言，看到老年人携带大量货物上车，希望能够解决菜农们的出行问题。
2: 收到留言之后，迅速来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调研。这些菜农呢，基本上的年龄，
3: 把一成年男子从冰箱解救出来需要几步？
4: 首先把自己放进冰箱，其次拨打119电话，第三步等人来救援。
5: 哎呀，
4: 哎，该说不说，这位先生心态挺好的，还乐呵呵的呢。
3: 对啊，而且在黑龙江，黑龙有这么热吗？东北那边啊？
4: 是啊，可能他们不耐热吧。行，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啊，这个不要
3: 钻壁。
4: 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家长可以提醒小朋友，
3: 哎，
4: 就是不要做一些危险或者说为了好玩做一些行动。
3: 你看小朋友比较小嘛，
4: 哎，
3: 对
4: 他不清楚，有的喜欢可能钻冰箱什么的。我前两天还看到一条这个资讯呢，也是挺危险的，就是提醒家里边有养小猫的朋友。
3: 嗯，
4: 他就说他们家那个猫啊已经9岁了，平时呢喜欢待在他们家那个滚筒洗衣机里面，因为那里边凉快啊。
3: 啊，
4: 结果呢他婆婆不知道，就是直接洗衣服。
3: 哎呦，
4: 说洗了20多分钟。
3: 那孩子
4: 才发现不对劲，
3: 天衣乱
4: 象。对，因为你那个洗衣机动起来，那个猫在里边叫，你其实听不见，因为洗衣机它有噪音呢。
3: 啊，
4: 结果他们夫妻俩吓得不行啊！还好这个小猫现在呢已经恢复了，也开始吃吃喝喝了，就是头啊磕破了，因为它在里面转的，
3: 转啊，
4: 头磕破了，然后有点受惊吓。所以不管是家里有小朋友还是小动物啊，这个夏天的时候都得多注意，比如吹空调啊，然后受凉啊，还有小朋友吃冰太贪凉，还有就是像小动物喜欢钻一些歪歪角角的地方，这个洗衣机洗猫好像真不是一起了。
3: 哎，对啊，还好这个洗衣机它是那种滚筒干洗的那种啊，
4: 哎，
3: 带点水，不是那种全是那种一缸水的那种，
4: 太可怕了。还好这只小猫现在目前还行啊，已经恢复正常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本地的新闻，聊一聊合肥啊，咱们合肥的全链条造的机器人特别的丝滑。而且呢，合肥的这座机器人工厂确实很酷啊，从图纸设计、零件加工、整机的装配到算法的调试、成品的检测，一站式造出各类的智能机器人，全程解锁机器人的诞生全过程。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合肥智能制造的硬核的实力。
6: 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

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下国内新闻
1: 啊。最近呢，这个有几款比较火的这个减肥针呢，在这个网上呢受到了大家的热议啊。国内外的医疗界呢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啊，结果显示呢不存在打一次就能永久瘦的这么一个针啊，大部分人停药之后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反弹啊。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说呢，停药半年内80%-90%的人体重呢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呢此前体重下降伴随血糖血压代谢指标也会出现逆转。
2: 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呢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大部分人停药之后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
3: 为什么停药后会出现反弹？对减肥者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90%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
5: 它就像体外的一个调控器，对你机体的一个能量平衡系统在不断的施加压力施加影响。那么一旦你这个药物撤销之后，可能你的饱腹感就消失了，另外呢这饥饿感就出现，所以可能就会促进你的食量或者摄食的频次增加，相对来讲摄入的能量就增加。同时在体重减轻之后呢，机体还有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代谢适应。那么对于机体来讲，它静息的能量消耗是减少的，一方面你摄食量增加，一方面的能量消耗又减少，那就出现了一个能量的正平衡，可能就会快速的导致体重反弹。
0: 还是倡议啊，大家如果想要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呢，也要采用一些比较科学合理的锻炼的方式啊，不要迷信这样的减肥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际新闻，关注一下最近的美日协议满周年啊，日本汽车行业呢很难去卸掉这个关税的担子。美国与日本呢达成关税协议即将满一年了，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负担依然是沉重的。日本是通讯社近日报道称，尽管美国对日本汽车的征收关税税率已降至15%，但丰田、本田等主要的车企呢，仍然承受着巨额的成本压力。数据显示，在截至2026年的3月份的财年，美国关税给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日本主要汽车制造商带来的利润损失合计超过2.4万亿日元。
1: 去年7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与日本达成的贸易协议原定25%的对等关税税率将下调至15%，日本呢将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并放开大米等农产品市场。那尽管汽车关税下调，但仍然高于特朗普执政前2.5%的关税水平。面对这一关税水平，日本共同社援引业内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能将这视为是新常态带来的应对。
0: 是的，据报道呢，日本汽车制造商一方面尝试涨价，另外一方面呢致力于削销成本。那么很多汽车行业人士预期啊，价格上涨最终呢会转嫁给美国的汽车消费者。然而面对来自欧美车企的激烈竞争，日本汽车价格的上涨幅度是有限的。丰田的选择定期调整价格，而本田则保持谨慎态度，表示啊将在车型改进的时候考虑调整价格。
1: 现在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阿根廷球迷这个发生骚乱多人被逮捕的这个事儿啊，在网上呢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啊。阿根廷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了亚军，那当晚呢在阿根廷首都数千名球迷聚集在当地的地标建筑前发生骚乱，有人向安保警员投掷石块和瓶子，造成了至少3名警察受伤。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呢被警察制服。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了人群，逮捕了至少15人。
6: 阿根廷队不敌西班牙队，错失大力神杯。当地时间7月19号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方尖碑前，大量球迷聚集，其中一些。

0: 宫殿一刻钟。
1: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草字头下面放个非常的非，读非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种读法匪，就未必为人们所熟知了。先说说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形容花草美，香味浓，比如芳菲，形容花草茂盛美丽，或花草香气浓郁，叫菲菲，因此菲常被用于人名。第二，碳氢化合物的一类，无色结晶，可用来制作染料、炸药等。再看看匪，它也有两个含义。第一，指萝卜一类的菜。第二，匪薄，多用。

0: 作千词，表示微薄、数量少、质量次，如薪金菲薄、菲薄的礼物。菲薄还表示轻视、瞧不起，过分的看清自己叫妄自菲薄，自己备下的不丰盛的酒饭叫菲酌，是一种谦辞。菲薄请不要读成菲薄。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哎，今天的话题啊，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就是周末的办公室是个学习的好去处吗？有一部分的打工人呢，默认这是自己的零成本的自习室啊，可以免费享受空调、WiFi 啊，还有食堂以及绝对安静的空间。那么代价呢，就是感觉像在加班，以及可能会随时刷新你的领导和同事。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
1: 黑眼豆豆说了，他说哎呦，太懂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了啊。他说我平时呢在家里就不能集中注意力，办公室就是我最好的学习空间，我要进步
0: 啊。这边再来看一下慕容兔兔，他说呢，周末的办公室确实是个学习的好地方。他说我也这样觉得，但是前提是啊，你还没有生小孩
1: 啊。对，有了孩子之后啊，很多时间不是自己的了。
0: 对。再来看一下愿我们都是美好的这位朋友，他给我们发了一段话，说不敢不敢，他说保安师傅会时不时的来看看我在干嘛，如果不是加班，连下班啊都不敢在办公室久待，因为除了保安师傅还有保洁阿姨都会来看我在干嘛，我还怕保安师傅把我关楼里出不去呢。好，我们继续再来刷新一下还有朋友们的这个留言互动。
1: 袁说了，他说我宁愿去图书馆也不愿意在公司。但是图书馆它是有学习氛围的啊。
0: 但是图书馆你不能随意的，比如说吃东西，喝水可以，但是吃东西不可以。
1: 是的，就是当你看到周围人都在学习，都在看书的时候，你会沉浸在那种感觉当中。
0: 氛围，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啊。那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呢，来到我们的汽车板块，和大家来关注这款车啊，有激光雷达，有双外观，还有510公里的这个续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汽车达人一起来静态体验一下领跑的 A05 这款车到底怎么样呢？
2: 近三个月的销量榜，你会发现领跑 A10 稳居小型 SUV 这个品类的第一，而现在它的轿车同平台的兄弟 A05 来了，我就问你们几个，怕不怕？作为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啊，这辆 A05 它的定位是一台小型的纯电两厢车，这个级别呢其实竞争非常激烈啊，就像刚才那几个竞品车型也是非常能打。我觉得一般买这种车型的人呢，他相对来说比较看重呢，第一个是它的续航里程，还有它的内部空间以及配置。外观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啊，只要你做的别太像老头乐，别太廉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啊。这辆车长度4.2米，轴距2605，跟 A10 完全一样的轴距啊，只不过它的长宽高都要稍微的小一点，所以实车看上去啊，其实这辆车它的低趴感会更强一些，没有 A10 那么一眼看上去有点瘦高窄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辆 A05 它的整体比例会更 OK 一些。我身边这辆车呢是领跑 A05， 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基础版啊。隔壁影棚有一个 A05S， 那辆车呢是一个高配版，两者区别呢，一个是在外观的车身颜色上，另外就是 A05S 的内饰用料会更加的高级。咱先看这辆 A05 啊，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它的车头还是用了 A 系列的家族样式，而且它的打法跟 A10 一样，也是在10万以内的高配车型给你配上了激光雷达，并且有驾驶辅助小蓝灯，而且车头会有一些贯穿性的小装饰一项。只不过它的侧面，我觉得影响高级感或者说影响侧面比例的一个地方就是轮胎的配置啊，因为它这样基础版呢用的是一个16英寸的，看起来稍微的显小。但是如果你追求大了轮圈、追求颜值的，可以买那个 A05。

0: 次啊，那个用的是17英寸，我觉得看起来比例上会更好看一些。那侧面的一些细节呢，能够看到这辆车它是车顶跟车身采用了双拼色，同时车侧的这门把手呢也是现在新国标的半隐藏式的啊。主驾有这个无钥匙进入的按键，同时来到车尾能够看到有标志性的这个车灯里边有一个炯炯的小表情啊。但是这辆车呢，同样和 A10 一样呢，没有给到后边的这个后雨刷。我觉得作为一个两厢车型呢，其实后雨刷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但是它给了电动的后备箱，我觉得这点呢可以给个赞。后备箱的基础容积是474升，能够看到有12伏电源，有挂钩，还有照明灯，并且它的地台下方呢有一个90多升的下沉空间，真的很能装啊。而且它的二排座椅放倒之后呢有一个小坡，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平的啊。据说它的这个容积最大支持1300多升，相比这 A10 来说呢，我觉得也算是小车里面比较能装的。内饰可以说是跟 A10 一模一样，同样给了你一个14.6英寸的屏幕，配合8295的芯片，基础功能肯定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而且前排的舒适性配置，比如说前排的座椅加热，还有方向盘加热，这些都是有的啊。空间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前排这个主驾的化妆镜尺寸还挺大，而且我觉得它的整个储物空间安排的也比较灵活啊。只不过其他的配置像是手机无线充电可能就不会给你的啊，起码这辆车没有。来到后排啊，因为现在电动车其实它的轴距相对来说都做得比较长，所以即便是一个小型的电动车，我觉得它的内部空间呢其实已经看齐过去紧凑型的这种油车了，所以空间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心。只不过后排这个坐垫的长度，我觉得对于我这个身高的腿部支撑来说呢稍显一般啊，但是它的这个软硬还是比较的适中啊。配置方面，主驾后边有一个小桌板，还有一个折叠的杯架，其他的配置呢只有一个小的储物格，像是后排的充电口、出风口，这些通通都没有。如果这两个加上，再加上两个小置物网灯的话，那就可以给满分了啊。但是它后排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后排的坐垫可以这样直接翻上去，所以如果你放点那种大件物品啊，或者一些小的自行车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就是 A05 的后排。最后再说一下动力啊，因为它的三电系统和 A10 完全一样，所以它也是前置单电机70千瓦和90千瓦两个版本，配合两种不同的电池包呢，它的 CLTC 的续航呢分别是405和510公里，前麦弗逊后扭力梁这些都没有变。其实 A05 的定位非常的清晰啊，就是买菜带娃代步刚需家庭的第二台车啊。它的优势呢，就是虽然它的价格一定不会很贵，但是领跑总会用它擅长的方式呢把这辆车打造的看起来一点都不 low， 甚至还有些质感，并且它的空间和它的续航呢都在主流水平之上。很多人会说了，这个 A05 是不是要比 A10 便宜很多呢？在我看来并不会，因为它确实没有比 A10 能够再多降本的地方了，我觉得最多也就是便宜个8000到10000吧。当然我们也期待它最终的售价，你们也可以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说一下它最终会卖多少钱呢。
1: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领跑的 A05 啊 ，A10 同平台的兄弟车型 A05 啊，这一款比较适合在城市开的一款车啊。
2: 是，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的汽车达人的一个静态的测评啊，大家呢还有哪些车型想要进一步了解，也可以发微信过来告诉我们。那么参与的方式呢，我们再和大家伙分享一下
1: 啊，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北京时间的9:29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夏阳，
1: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2: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会根刺，要给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2026年度空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在合肥市第五中学举行。今年，合肥市共有15名学子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他们将乘坐运20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人类首次看见的那个黑洞 M87 黑洞有了普指数图像。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领衔开展，相关论文7月20号发表在国际天文学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为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将面临关税惩罚。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日日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今天合肥终于转小雨，26到3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6到29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聊一聊机器人世界杯的中国制造。那么最近呢，2026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45个国家364支队伍同台竞技。那么在人形机器人的组别当中啊，超过70%是我们中国制造，不少国外队伍都是直接采购像宇树科技啊、加速进化等等企业的机器人作为开发平台。那么从早年的仿制学习到如今的风靡全球，咱们国产机器人的出海步伐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快多了。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还有哪些好消息呢？
3: AI 赋能之下，国产机器人的出海版图正在全面铺开。科研领域，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团队借助宇树G1机器人，完成了全球首例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临床手术试验，为低成本远程医疗带来全新可能。高端制造赛道同样硬核， UBiSHEN Walker S2 已入驻空客德国法国总装产线，承担航空精密部件装配检测，家用消费市场成绩更加亮眼。石头科技、科沃斯、追觅、小米、云鲸包揽全球智能扫地机器人出货量前5，合计占据全球近70%市场份额。
2: 2026年，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爆发期，在前5个月，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总值将近200亿元。那说到出海啊，咱们合肥的机器人表现那也是相当不错。
4: 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多款本土机器人交出亮眼出海答卷。日前，合肥零次方3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马来西亚实验室上岗。这次不单单交付硬件，还配套了全套数据处理平台一体化方案，打通了合肥人形机器人整机出海的完整模式。此前，合肥造土星光伏安装机器人落地乌兹别克斯坦，能在-20摄氏度低温环境稳定完成光伏组件装配。软件层面，科大讯飞输出机器人智慧大脑搭载星火大模型的多语言交互系统，精准解决了海外机器人多语种对话、自主决策的核心痛点。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出海表现不俗。那么过去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啊，是一直攥在欧美等国的手里面，我们更多的扮演的是制造角色。如今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向技术平台中心，未来国产机器人还将带着更多自主创新成果走向世界，在全球智能化浪潮当中留下更坚实的中国印记。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新华网消息，最近新一代模型 T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接下来关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团队日前联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完成一项突破性研究，无需添加还原剂、吸附剂或催化剂，仅通过适度加热油水体系，其界面上自发生成的水微滴就能从废液当中高效捞出黄金，相关成果发布在美国化学会杂志。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洪波研究员课题组受章鱼启发，研发出一种集驱动与感知于一体的全向软体触手。

团队通过单触手与双触手系统完成了物体分解、咖啡制作与表面清洁等任务，为智能软体机器人系统提供了新思路。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随着大家一起关注了很多咱们地面上的科技突破。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

0: 间我们把目光转向月球，依托嫦娥6号带回来的月壤，咱们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团队成功解锁了地球磁层的全新奥秘。那么相关的研究呢，最近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发表。
1: 简单来说，太阳会持续吹出带电粒子流，也就是太阳风，常年冲刷月球表面土壤。一直以来，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正面会穿过地球磁层，背面完全不受遮蔽。但因为缺少月背样本，正反两面的太阳风差异猜想始终无法验证。而嫦娥6号首次从月球背面取回月壤，彻底补齐了科研短板。科研团队对比嫦娥5号正面月壤、嫦娥6号背面月壤后证实，地球磁层就是影响月球太阳风的调速器。当月球围绕地球运行并穿越地球磁层以外区域时，原本正常的太阳风会被减速，吹拂月球正面的粒子动能弱，只能浅浅附着在月壤表层。而月球背面全程直面原生高速太阳风，因此注入深度更深。这项研究首次利用月球背面样品，实证了地球磁场对太阳风到达月表的调速效应，为日地月系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0: 是的，未来呢，地日月系的研究呢，应该会有更多这方面的突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2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蜀山区南二环与环宁路交叉口地处当地重点区域核心位置，路口夹层行人及非机动车通道是周边市民出行的高频路段，出入口繁多。日前，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蜀山大队在该通道实施的交通提升工程全部完工，通过增设标志、优化通行指示等微改造，市民路过该通道不再犯迷糊，进一步提升了市民出行的安全感、获得感。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其中安徽2个案例入选名单，分别是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倡导文明婚俗、礼遇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和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深耕殡葬移风易俗，打造乡村治理新样板。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到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央视新闻记者当地时间21号了解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格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军费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在出席一场活动后对媒体表示，塞政府将先行辞职，随后他将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在继续履行总统职责至多2周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6到31度，预计明天合肥小雨，26到29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

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宫殿一刻钟。
1: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

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2年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项目首批5栋单体建筑主体结构日前全面封顶，标志着该校区建设迈入全新阶段，为后续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整个校区所有单体预计8月底实现全面封顶，2027年秋季学期正式招生投用。近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安徽省开发区规划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要点2026年版，该要点为国内首发，将于2026年8月15号正式实行，适用于全省各类开发区的规划环评审查，重点审查主导产业开发强度，重点核查危险废物贮存处置等基础的规划规模和建设时序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净零的过程。当地时间2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21号晚8点15分，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根据修正案，按照新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3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修正案还扩大了综合特检组的调查范围，并增强了调查能力。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安徽上半年 GDP 达27370亿元，增长5.6%。
3: 合肥科创再添硬核成果，国盾量子项目入选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名单。
4: 合肥芜湖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首批支持城市。
3: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送电成功，计划今年竣工投用。
4: 庐江县创新重要模式，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3: 我市各地以精细化服务打好民生幸福答卷。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安徽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新向优，工业外贸持续快速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社会民生保障有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业增速尤为亮眼，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

0: 1.4%，其中制造业增加13.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0.3%和32.2%。外贸整体同样表现突出，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其中出口4263.1亿元，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增长27.5%。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78.3%，占全省出口额比重近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增长1.1倍，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增长1.1倍。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39.2%，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3.6%。农业方面保持稳定，上半年种植业产值同比增长2.9%，夏粮播种面积4353.7万亩，增长0.5%，总产量355.4亿斤，增长0.9%，单产每亩408.2公斤，增长0.4%，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的良好态势。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75元，同比名义增长5.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名义增长4.8%，实际增长3.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90元，名义增长6.2%，实际增长4.6%。
1: 记者楚刚报道，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20号在合肥召开，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在这场全省科创领域的最高规格表彰中，合肥交出了一份极为亮眼的成绩单。4名科学家186项成果获奖，占全省获奖总数的73.9%，比上年度再提升2.5个百分点。从量子科技到人工智能，从新能源汽车到生物医药，合肥造创新成果正在全省乃至全国版图上标注出越来越重的分量。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中，由科大、国盾量子等单位完成的面向光网络融合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榜上有名。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深技术专家李东东博士介绍，从京沪干线到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他们这支团队一直在努力让量子保密通信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量子密钥分发设备经过10多年迭代，体积越来越小，相关核心组件也已实现国产化。这次获奖项目聚焦的就是如何让量子保密通信更好地融入现有光网络，降低使用成本，真正服务于政务、金融、电力等相关行业。
0: 记者在国盾量子科技园展厅内看到，5代量子保密通信设备一字排开，从最初的大柜子到如今的小盒子，见证了中国量子通信产业化的每一步跨越。而在生产车间里，另一番火热景象同样令人振奋。全自动化表面贴装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经过光学检测后的电路板堆叠整齐，等待进入下一道工序。据了解，这里的2条产线每小时可贴片150000颗器件左右，日产能约18000片。这里生产的设备支撑着世界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以及合肥、济南等地城域网的稳定运行。目前，国盾量子正在持续推进量子通信关键器件的芯片化和设备小型化，同时加快核心元器件和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为国家天地一体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建设提供坚实保障。从京沪干线到墨子号卫星，从城域网到行业接入网，国盾量子的产品已覆盖全国超过30座城市的量子通信网络建设。这次获奖的面向光网络融合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项目，正是量子通信从能用走向好用的关键一步，将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合肥力量。
1: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加快发展壮大循环经济产业，助力合肥建。

0: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讲座暨2026年第五期委员讲堂20号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市政协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吴春梅、王杰才、陈明、张璐、秘书长苏翔出席会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常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应邀做加快发展壮大循环经济产业，助力合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辅导报告。温宗国从循环经济的内涵、路径和动态，重点领域循环经济产业实践创新、合肥市循环经济产业的若干思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讲解。会议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由之路，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助力合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大力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加快打造绿色发展高地重点协商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意见，为加快发展壮大循环经济产业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交通运输部近期组织开展2026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申报工作，经过竞争性评审和公示，合肥芜湖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支持城市。未来三年，合肥芜湖两市将在中央奖补资金支持下，坚持双轮驱动，围绕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等先进制造业产品运输，实施一批港区、陆港、机场货运设施改扩建及疏运道路建设、智能绿色设备更新项目，打通多市联运堵点卡点，构建联动双河三港、贯通江海欧亚的综合货运枢纽体系，进一步保障我省乃至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随着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基础网送点成功，首趟热华试验列车近日缓缓驶入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标志着这座现代化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华试验正式启动，距离开通投用又近了一步。接触网热华试验是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通电后的一次重要检验，也是新建动车所动态调试前的关键步骤。接下来，热华试验列车将在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全部古道进行试验，检测接触网与售电工的供网关系和售流网压等状态。动车组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安徽省目前已有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坐落于瑶海区与肥东县交界处，是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也是我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总占地面积约703亩，规划建设实线检查库35条存车线，并配套建设售电工及踏面检测线2条、人工洗车线4条、不落轮旋线2条和零修线1条，能全方位满足动车组存放、检测、整备、维护等作业需求，计划今年内竣工投用。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建成投用后，将成为合肥高铁枢纽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与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协同运行，进一步释放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运输潜能，推动合肥站、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形成三足鼎立的合肥铁路枢纽格局，提升合肥铁路枢纽的运输灵活性和区域线路联动效率。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

0: 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张正阳报道。下管时节，庐江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上持续发力。当地立足资源禀赋，一手抓水田生态种养模式革新，一手促旱地低效耕地转型增效。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打通产销链，让传统农田焕发全新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

帮助会根据资金帮扶，帮助符合帮扶对象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解决生活费的问题，重点帮扶建档在册的困难职工家庭在校生和2026年新入学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第二就是岗位实践，我们俗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供实践岗位，帮助在高校就读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解决社会实践的问题，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帮助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获得相应报酬。像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在高校上学的，一年一生补8000，高中和特教一生一年补4000。相对困难的是高校6400每生每年，高中和特殊教育阶段3200元每生每年。2026年新入学的其他类型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助学金发放标准为不超过每年每生3000元。其他社会助学款项可以按照捐赠方意愿确定资金使用对象和标准。参加勤工俭学达到1个月的在校学生，按照每人每月3000元标准进行补贴，不足1个月的按照100块每天标准补贴。各地工会为学生购买不低于10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确保勤工俭学顺利进行。整个助学时间是从7月份一直到9月上旬。我们也跟您公布是职工服务帮扶中心电话，详情可以打电话咨询，号码是6446961，6446961。

0: 帮助家庭困难的高校和高中学生，这是合肥做出的温暖诚意。当然，合肥在这个毕业季也为解决新市民青年人才的住房难题持续加码安居保障，其中推出很多的公租房、保障性的租赁住房，为年轻人更好扎根合肥保驾护航。
1: 又到盛夏毕业季，为了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才的住房难题，合肥持续加码安居保障，集中推出多款由国企运营的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用低门槛、高品质、零中介费的暖心房源为年轻人扎根合肥保驾护航。
2: 在新桥科创示范区，城域七七里项目凭借宜居的环境受到了众多租房年轻人的青睐，小区楼道干净整洁，园区绿植错落有致，整体居住氛围安静舒适，和市面上普通小区相比优势十足，让前来租房的求职者倍感安心。
3: 户型包括价格我觉得都是让我挺满意的，包括小区还有一些公共的区域提供我们就是住户去享用的，去健身房还有一些图书馆。
2: 户型适配年轻人居住，租金价格亲民，除此之外小区的配套细节也十分贴心。
4: 总共的建筑面积是10万平方，然后户型是总共有3室、2室和1室，户内都是拎包入住，就是所有的家具家电都配好，然后网络也是已经入户了。
2: 据了解，城域七七里是合肥安居集团在新桥科创示范区打造的首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共建有13栋中高层租赁住宅及配套用房，合计提供1026套优质房源。项目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服务周边重点科创企业，专项解决企业青年员工的租房难题。
4: 现在9号楼已经开始就是正式入住了，3室、2室、1室就是整栋楼啊都已经开始就是已经入住完毕了。
2: 为全方位覆盖合肥青年租房需求，今年7月，合肥多片区同步上新保障性租赁住房资源，城域望月台、九月台、西河里等多个优质租赁项目集中开放，房源布局更广，选择更多，适配不同求职就业人群的居住场景。
3: 可以说是合肥的新市民嘛，那我觉得在合肥能租到这种房子，我觉得是比较暖心的。
2: 目前合肥已累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6.5万套，其中4.2万套已正式投入运营，汇集数万青年人才。

0: 自动到账。最近，合肥市纪委监委聚焦养老惠民服务的体制增效，通过优化服务机制，打通数据的壁垒，抓实动态监管，全面推行高龄补贴免申请及享受的模式。
1: 无需跑腿申报，不用提交材料，合肥高龄老人可坐等高龄津贴自动到账。近日，合肥市纪委监委聚焦养老惠民服务提质增效，通过优化服务机制，打通数据壁垒，抓实动态监管，全面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新模式，实现养老惠民资金精准直达、主动落地，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
2: 家住蜀山区五里墩街道陈村路社区的80岁老人周桂凤，因子女常年不在身边，一直独自居住。今年年初，社区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他，告知其已经符合高龄津贴申领条件，提醒办理相关手续。
3: 亏得他们不错，打电话通知我，不然我老年人我记不住啊。我就带着身份证，带着户口本，带着医保卡，去了就帮我办掉了。每个月拿120块钱到手机到账，社区为服务就是没话讲。
2: 依托合肥市综合养老服务平台，系统可精准识别出周奶奶符合津贴申领条件，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核实信息。经过三级审批后，老人足不出户，高龄津贴便自动发放至个人银行卡中。目前，陈村路社区已有259名80岁以上老人享受高龄津贴，每月平均新增3至4名申领老人。
4: 年头会初步的处理一次，就筛出今年符合的一个人员情况，然后会提前一个月联系他们本人或者到家里面去核实一下。以前可能老人家还得要跑几趟，现在就是我们主动去联系他们，然后一次性告知他们需要带的东西，就是一次就可以办理成功。
5: 合肥市综合养老服务平台每月月初会推送本辖区到龄老人人员名单，社区工作人员登录系统即可查看到到龄老人信息，我们要逐一核实，审核通过后才予以发放。
2: 为确保津贴发放规范精准，合肥市纪委监委依托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全面规范高龄津贴发放全流程，创新建立两分两核三审批闭环工作机制，由民政专班先行开展大数据初筛，将符合条件人员信息精准下发至县区、街道、社区、村。基层工作人员通过上门走访、电话核实双重方式，逐一核验老人居住情况、生存状态，再通过社区初审、街道复审、县区终审三级审批把关，从源头堵住错发、漏发、多发漏洞。
6: 因为以前啊，这个数据信息壁垒啊，还是比较凸显。各个部门的标准呢不统一，各个呢数据呢难以来形成共享。通过市纪委的呢强有力的推动，将我们公安、人社、卫健、民政等数据壁垒打通，抓实了日常监督。通过数据的共享呢，实现了老年人不需要再申请，就能呢通过这个数据来自动呢来精准的识别。
2: 截至目前，平台已新增津贴享受人员2.1万余人，全市高龄津贴发放总额超800万元。在主动惠民的同时，市纪委监委建立全流程动态监督体系，全市累计清退户籍迁出、离世等不符合条件人员4627人，同时为1306名符合条件的遗漏老人足额补发津贴，真正做到应享尽享、应退尽退、精准公正。
0: 好，再来关注到这座城市细微之处显真情。最近，合肥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蜀山大队总结五里墩立交桥通行优化的成熟经验，在南二环怀宁路下穿通道实施的交通提升工程全面完成。比如说，他们增设了标志牌、优化通行指示，这种微改造让市民路过该路段夏天不再犯迷糊。南二环怀宁路交叉口地处合肥市重点区核心位置，路口夹层下穿通道串联合肥市政务中心、合肥大剧院、天湖万达广场等单位，每天办事通勤休闲人流特别多，是周边市民出行的高频路段。以往啊，由于通道出入口的分支是错综复杂，辨识度比较低，除非你经常开，容易走错路。过往骑行市民、办事群众极易混淆路线，时常走错通道逆行折返，人车交织，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危险。所以这次改造借鉴到的是五里墩立交桥的三级分层导向系统，

关注一老，我们再来关注一小。除了年轻朋友，我们更要关注老年朋友，无需跑腿申报，也不用提交资料，更好的适配高龄老人。合肥高龄老人可以坐等高龄津贴

思路，对症下药。比如说第一集就引导市民，我们一定要走隧道啊，怎么进隧道，这告诉市民朋友。第二集在隧道内还会进行分流，啊，往这个方向啊，这里拐，往那个方向那里拐，标志特别清楚。而第三集是引导市民找到正确的出口，隧道内是增设16块分级指路标牌，清晰区分进隧、隧内分流以及出隧引导。本次更新的指路标志都采用反光材质，大幅提升夜间可视度，全天候保障通行指引的清晰有效，有效解决市民的找路难、易走错的出行难题。有市民就说啊，以前隧道岔口通往哪里根本不知道，看导航也分不清，现在有了路标，一目了然，骑车更省心了。本次交通指示标牌微改造，按照便民利民原则，从交通组织、导向标志、安全设施三个维度同步优化，把单点治理经验转化为全域精细化治理模式。下一步，蜀山区交管部门会持续深入摸排辖区各路段的通行堵点难点，不断复制推广成熟的微改造举措，以精细化小切口的交通优化升级，持续完善城区路网环境，全力提升市民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

0: 造能源的充电宝，合肥这个夏天不担心电不够用，我们的绿电已经满格，而这样的绿电满格在今年夏天的保供期间必将发挥重大作用。
1: 近年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已成为我国保障电力供应不可或缺的绿色能量。在今年迎风度夏期间，我市一些企业通过光伏加储能协同模式参与电网调度，为合肥地区电力保供提供了重要支撑。
2: 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肥东县的重点能源企业，刚刚入伏，当地供电部门就协助企业厂务部工作人员对厂区内的新建储能电站展开巡检。据了解，这座储能电站由电池仓、升压仓和并网柜等三部分组成，今年3月建成并网，总容量达到7.45兆瓦。
3: 一个是谷子充电，在用电高峰的时候放电，第二个就是用电紧张的时候我可以作为调峰用。预计一个月的话，节约成本的话在10万元人民币。
2: 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光伏组件制造和发电技术服务的大型企业。入夏以来，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对可靠电力供应要求极高。除了有当地供电部门的全力保障之外，企业还从2022年开始分两期建设并投用了总容量达46兆瓦的屋顶光伏电站。从去年统计数据看，光伏电站全年发电量达到4700万度。
3: 7、8、9、3个月，我们的光伏发电是大致在1500万度左右，占整个夏季高峰的用电量的28%到29%。
2: 据了解，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已将协鑫集成列为重点服务对象，量身定制了综合能效提升方案，协助检查电力设备隐患，确保在高温天气下电力设备可靠运行。截至2025年底，肥东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26.42万千瓦，日均发电量达到732万千瓦时，约占平常日均用电量的50%以上。今年迎风度夏期间，肥东电网将持续做好电网运行方式调整，加强配网自愈功能部署应用，加大变电站输电线路运行状态检测，针对夏季用电负荷大的企业专变用户，安排配网运检人员检查主变、开关柜、电缆等安全隐患，做好企业内部运维人员培训指导，增强企业内部电力设施运行可靠性。

0: 中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院的肺移植多学科专家团队成功为一名镜面人实施双肺移植手术，这是我省首例此类高难度移植手术，标志我省疑难危重器官移植诊疗水平再上新台阶。
1: 镜面人是指脏器全部左右颠倒的罕见病患者想要接受肺移植，手术难度呈几何级上升。近日，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肺移植多学科专家团队成功为一名镜面人实施双肺移植手术，这也是我省首例此类高难度移植手术，标志着我省疑难危重器官移植诊疗水平再上新台阶。
2: 35岁的刘女士自幼确诊罕见的卡塔格内综合症，也就是大众所说的镜面人。20年来，胸闷喘息，窒息感如影随形，一场普通感冒都可能诱发呼吸危机。近一年，刘女士完全依靠吸氧维持生命，日常下床行走都难以完成，彻底失去正常生活工作能力。
3: 那么她在我们手术前评估的时候呢，已经基本上在床上不能下床了，就靠氧气维持，完全是不能自主去活动的，基本上达到了呼吸衰竭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双肺移植。
2: 患者全身脏器反向排布，给手术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据了解，国内公开报道的镜面人双肺移植成功案例仅有6例，手术容错率极低。为最大限度降低手术风险，医院集结胸外科、呼吸危重症科、麻醉等多学科专家开展联合会诊，三维重建镜像解剖结构，反复推演手术流程，量身定制全套个体化救治方案。6月12号，刘女士通过国家人体器官分配系统匹配到适配肺源。
3: 最难的就是你是左肺和右肺，因为正常人左肺是2叶嘛，他的左肺是3叶，所以他的左侧的胸腔比正常人要大，右侧的胸腔呢比正常人小，所以他的这个血管的在空间的匹配上呢，它有一些位移的，所以你就要精准的去调整这个缝合的角度、血管的这个对合、气管的对合，还有这个心房组织的这个张力等等，整个手术呢，完成时间是5.5小时。
2: 经过一段时间术后康复，如今刘女士气色明显好转，能够在家属搀扶下自主下地行走，血氧饱和度稳定维持在98%以上，困扰她20年的窒息感彻底消失。
4: 现在的话就是能平躺能好好睡觉，咳嗽的也少，基本上呢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的那种，就特别感觉很舒服，很感谢科主任。他们团队的付出和努力，然后让我感觉又获得了一次重生。

看完医疗团队为市民朋友提供健康的身体，我们再来看到合肥警方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安全。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正规的加油站，只有废弃的板房。7月8号，高新分局特巡警大队发现属地的一处黑加油点，现场抓获嫌疑人一名，查获汽油605升。2号的时候，高新分局特巡警大队利用无人机巡查，发现一处废弃的板房外停放一辆工程机械车，行迹特别可疑。随即他们将无人机飞进侦查，发现他们在加黑油。该窝点选址十分隐蔽啊，四周荒草丛生，民警随即驱车赶赴现场，迅速把涉嫌非法运输、存储、销售成品油的嫌疑人杜某某抓获，现场查获汽油605升。杜某某交代，他从6月份初开始贩卖黑油。面对证据，杜某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非法加油点和黑加油车，我们其实会觉得看似价格便宜啊，那么现在油价比较贵，实则危险满满。第一个就是油品的低劣，容易坑发动机。非法加油站点和黑加油车的油品来源、渠道和质量很难保证，汽车加了这种油会造成发动机积碳、堵塞燃油系统，可能还会导致汽车氧传感器和三元催化器失效，可能手是得不偿失。第二，维权困扰，坑了自己。很多这种加油站是没有经营证书的，一旦发现问题，可能你压根没法维权。还有安全危险，坑家人。非法经营者通过无证流动油罐车、违法加油站点非法销售成品油，自建油罐非法仓储油品，设施设备简陋，安全间距不足，安全防护意识薄弱，现场问题突出。特别是流动油罐车随意处社区楼堂管

0: 所销售汽油现象，容易引发火灾和爆炸事故。警方一直在加大力度追踪黑油车，不具备相关运营资质，不仅不能保证油品质量，还存在极大消防隐患。请广大车主选择正规加油站点加油，市民发现及时拨打110报警。2026年度合肥青少年足球联赛在合肥一中姚海校区正式开幕，这是合肥市深化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的重点赛事。本届赛事在2025年首届赛事成功经验上全面提升，搭建全域覆盖、层层选拔的青少年足球竞技平台，全力助推合肥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世界杯余温未消，此时此刻足球小将依然闯荡世界，也希望我们合肥能够更多厉害的孩子，不仅是能够培养人才，更多是锻炼身体。赛事设置男子女子 U10 U12 U13 U15 U18 五个年龄段，十个竞赛组则，是目前合肥市参与面最广、影响力最广、规范化程度最高的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未来合肥会持续依托标准化青少年足球的赛事体系，深耕体教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挖掘培育优质足球后备人才，稳步推进全市青少年足球运动常态化、规范化的发展。好像炎炎夏日一定要有运动，大汗淋漓，然后吃好吃的，并且逛街，哪怕室外气温再高。夜幕降临，暑气渐消，城市夜间的消费活力在这个夏天是持续释放。我们今天聚焦雷街，看看这里如何把夜生活做得国色生香。
1: 夜幕降临，暑气渐消，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合肥雷街整合美食、演艺、潮玩等多元业态，推出系列夏日主题活动，以浓浓烟火气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为城市消费升级、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2: 晚风拂面，灯火璀璨，傍晚的合肥雷街褪去白日的静谧，人流车流络绎不绝，美食香气弥漫街巷，热闹非凡的景象勾勒出城市夜经济的生动图景。餐饮业态是夜间经济的核心支撑，也是城市烟火气最直观的体现，多家门店食客满堂，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打卡消费，畅享夏日夜生活。
3: 那我们呢，既可以享受美食的愉快，又可以沉浸于这种氛围当中。
2: 旺盛的夜间消费人气也让商户真切感受到了城市夜经济的蓬勃活力。为贴合夏日消费需求，街区商户纷纷推出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让利回馈消费者。
4: 自从进入夏季以来呢，我们这边因为也是夏季季节高峰期，整个客流啊就有了很大的明显的一个增长。
2: 夜间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风向标，也是提振消费、赋能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合肥城市夜经济的标杆街区，13年来，雷街持续深耕夜间文旅消费赛道，不断迭代消费场景，丰富业态布局。
5: 也想趁着这个夏日的这样的一个夜经济的市场啊，我们也是推出了这些优惠活动，然后呢，把这个市场的这个热度啊持续拉高。
2: 未来合肥将持续挖掘夜间经济潜力，丰富夜间消费业态，优化夜间消费环境，让城市夜晚亮起来、活起来、活起来，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夏天我们说玩水必不可少，但是一定要正确科学玩水。我们首先推荐到的是塘西河公园，被称为合肥版小三亚，有超大人造沙滩，并且是细腻白沙啊，赤脚踩上去柔软不硌脚，是遛玩的好地方，并且还能搭帐篷，全天免费，但是一定要家长看管好小朋友。第二处是塘西金门水街，这是一个有商业综合体包括能玩水的地方，夜游项目宋式的古典园林街区，甚至能玩真人 cosplay， 确实挺不错的享受。还有一处是方兴湖公园，在滨湖的近密环水亲水地，乘坐五号线到省行政中心的东一口处，走9分钟就能到，湖面比较大啊，人比较少，大片的开阔草坪，冷眼

0: 餐还能戏水，避开人群的朋友首选。还有北堰湖公园原生态的湿地浅滩野趣玩水新晋网红啊，这里是溯溪呀、沙滩呐、也成为万千家庭的选择。还有老牌玩沙之地天湖公园啊，乘坐四号线到天湖站 A 出口，3分钟就能到了哈，有沙滩啊，还能玩水，当然人是比较多，不过能看到正午区的天际线。但是我们再次提醒，一定要把孩子看管好啊。远离深水区域，仅在岸边浅滩休闲游玩，看护好随行孩童，人流密集区格外留意，要结伴出行，不要独自前往滩涂区，记住随手不丢垃圾，爱护生态环境。推荐完了玩水之地，我们再来赏花瀑美景。合肥的夏天还有很多地方藏着美丽的花，它可能不像春日的花如此之绚烂的绽放，但是也是点睛之笔。首先走进老城烟火啊，在轨道二号线到四牌楼 A 步行10分钟，到北油坊向和北油坊支巷的交口，闹中取静，你能看到风车茉莉，温馨治愈。老建筑烟火气撞上浪漫白花，又是不带滤镜就能自成大片。轨道二号线到大蜀山站 C 口出站，山林间的白沙秘境，大蜀山脚下有野趣的花瀑，连呼吸都带着花香，顺便还能爬个山锻炼身体。居民楼当中的蔷薇遇到茉莉，也能邂逅双份的浪漫。轨道二号线或五号线三孝口站的 B 口步行5分钟，安徽省外贸第一生活小区能看到美丽的花瀑，有风车茉莉，当然还有一些蔷薇落满枝头。这个季节好像风车茉莉是城市当中的标配啊，我们说也能夹杂着其他颜色串点其中，也是不错的享受。您看炎炎夏日，花仍在绽放着，而我们可能也会觉得焦躁不安，这个时候看着花，看着建筑，看到这座城市的人烟，是不是会觉得舒爽不少？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合肥大小事的内容，间断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的百姓故事，热线为您开通6350-9333，稍后回来。
1: 风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回到正在为您进行的陆大姐拉家常节目当中啊，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位听众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哎，您好，请说您电话。喂，哎，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喂，
1: 请问一下
0: 啊，您说
1: 那个鸡，
0: 您说
1: 那个鸡肉，
0: 鸡肉啊，
1: 鸡，哎，
0: 能听到，您说吧，
1: 听不到，
0: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啊，那个鸡肉，那个鸡肉又漂亮呀，我听得不太清楚，
0: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1: 鸡肉又漂亮。
0: 您把收音机关掉，把收音机。
1: 我吃鸡腿可着了。
0: 鸡肉有飘零，鸡腿不也有飘零吗？这个没有区别啊，它不都属于鸡上的肉吗？
1: 那个鸡肉有飘零，我吃鸡腿一个礼拜吃七个鸡腿可着。
0: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能不能听见
1: 我？
0: 我
1: 听得很声音很小。
0: 啊，声音很小，您把收音机关掉。
1: 关了。
0: 啊，现在能听清我说话吗？
1: 啊，能听到一点
0: 啊，那我就大一点声啊，跟您说。
1: 嗯，
0: 首先您一个礼拜要吃七个鸡腿啊，这个量是不是有点多啊？
1: 一个礼拜吃七个鸡腿。
0: 首先我不太鼓励您一个礼拜吃七个鸡腿，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周要吃那么多鸡腿。
1: 我一个礼拜吃七个鸡腿。
0: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做法不太科学。您能听明能听见吗？
1: 能听见。
0: 因为生活中很多的肉都有营养，没有必要我们只吃鸡腿，而且就您这个年龄一周吃七个鸡腿量有点大。没必要，因为牛肉包括猪肉包括鱼肉虾肉营养都很好，你把所有的蛋白质都只用吃鸡腿补充，我觉得这个补充的有点单一了。而且鸡腿的脂肪含量高，不是特别适合老年朋友。而且鸡肉有嘌呤，难道您觉得鸡腿没有嘌呤吗？这不都是鸡身上的肉吗？有什么区别呢？还有鸡肉不属于嘌呤非常高的食物，没有必要说我就绝对不吃。还有您为什么那么担心嘌呤？你有痛风吗？
1: 没有。
0: 那为什么担心呢？
1: 他嘌呤高，我不敢多吃啊。
0: 那您测出您的那个就是里面的这个血尿指数是多少？几百，知道吗？测出。
1: 一个礼拜吃七个鸡腿。
0: 没必要吃七个鸡腿，您可以换别的食物，牛肉、猪肉、虾、鱼都能吃。然后鸡肉的嘌呤不算高，它不是高嘌呤食物。如果
1: 不是高嘌呤，那我就放心了。
0: 如果您没有痛风，也没有必要过多担心。
1: 好的。
0: 可以用牛、鸡、猪、鱼、虾其他肉代替。如果老年朋友一个礼拜吃七个鸡腿，实话实说啊，这反而容易得三高。因为鸡腿的脂肪含量非常高。
1: 脂肪含量高。
0: 我们不建议老人吃鸡腿，我们建议老年朋友吃鸡胸肉。对。
1: 好的，
0: 好，那怎么说？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陆大姐，谢谢，
0: 再见。热线是6350-9333，继续为您开通过程当中哈，我们还是反复多次强调，食物一定要多元和多样哈。就是大家会听比如说这个昨天讲护心的食物，男士多吃豆类啊，很多豆类可以选择。你说我就只吃黄豆，对吧？我就只吃其中一种豆，太单一了啊。这个女生多吃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我只吃西兰花，我其他肯定都不吃。为什么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局限和肯定？你不去尝试，怎么知道呢？我很。这个诧异啊，一个礼拜吃七个鸡腿，没必要吧？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高蛋白质的食物，也不是有特殊身体疾病，为什么要吃那么多鸡腿？鸡腿这个脂肪含量那么高，尤其有鸡皮儿啊，我们都不太推荐的。我们推荐更好的是吃鸡胸肉啊，还有就是这个嘌呤在鸡肉当中它的表现不是那么高，大多数高嘌呤是在哪里？汤类啊，荤汤当中。 高嘌呤，还有就是个别的豆制品和蔬菜当中高嘌呤。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高尿酸血症啊，是没有必要刻意去规避的。热线是6350-9333，继续为各位开通过程当中，欢迎您接着拨打。时间问题啊，今天我们的百姓故事可能来不及说，但是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我们要关注最近有一种自称叫改善睡眠增强能量的能量石，海关检测发现这些国外来的舶来品能量石产生辐射严重超标，很多人还想带着这个能量石妄图能得个好身体，简直痴人说梦。一提到辐射，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去医院拍 X 片检查，可是扎心的真相是很多人一年才做1到2次胸片，那点辐射根本连零头都算不上，真正危险的是藏在身边的隐形辐射源。第一种就是氡气，它是无色无味，但是它可能是家中最大的辐射源。氡气就是您家如果说是石材的墙壁哪怕是大理石的地砖或者说灶台，很多是大理石，这是自带放射性的，从岩石和土壤中不断释放，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为一类致癌物。我们就经常讲下雨天不要到停车场遛狗打羽毛球散步，这为什么？因为停车场当中的石头当中的氡气更加无法释放出去，规避在停车场中凝聚，简直是具天然吸毒。第二种是抽烟，一天抽1.5包烟，一年的辐射约等于拍650次胸片，不仅会得肺部疾病，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其他的影响，比如说辐射。所以我们什么所谓的能量石啊，这个不仅辐射超标，不有利于身体健康，反而对你身体造成影响。日常有一些辐射大家不用过度担心，比如说手机 WiFi 的辐射没有那么高，记住睡觉的时候不放脑袋边一般没有大事儿。还有微波炉产生的辐射，您又不是站在微波炉前看食物加热，也不至于，对吧？加热好你再过去。食物过安检机会不会残留辐射？也不会残留啊，这个是被辟谣过的。安检机用的是 X 射线照射，剂量非常低，原理是穿透物体成像而非释放放射性物质。做身体检查有没有辐射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我们说身体检查当中的 B 超那个探头的部位有辐射，但是辐射的不是你，是医生，他接触时间比你长。 X 射线一部分辐射但不高， CT 一部分少量辐射，因为它是低剂量螺旋 CT 或释放物质，但是我们一年一般也不会做超过2次。 PET CT 确实是会释放一些辐射检查，但是这种检查也会随尿液

出，孩子小不能做放射性的检查，儿童对辐射的确更敏感，但并不意味着儿童完全不能做。儿童出现像肺炎呐、骨折呀、颅内病变，该做的时候必要手段还是要做，但是一年控制剂量就可以。所以不要通过妄图什么能量石啊来让身体健康，可能往往是揣个辐射源在身边。我们记住，远离高强度的辐射源。比如说您看到有三个叶片标志，黄底黑图标，那就要远离。雷达、电视塔、通信塔、电站，这个可能会有辐射或者磁电波。不要集中放置家电，保持均衡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安检的时候要有耐心，家具装修一定要选择材料更加谨慎。最后我们再来看到伏天的食物容易中毒高发，比如说利斯特菌啊，还有米酵菌酸中毒、野生毒蘑菇、有毒野菜的植物误食中毒，这是伏天比较容易发生的。我们说这三大点吧，第一个从源头上，购买超市的、正规店铺的；第二，储存冰箱储存，及时清空冰箱；还有就是生活当中不要贪图野趣，真正去采蘑菇，并且放到家里去进行烹饪。结束今天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与您电波相约，我们明天再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预测数据显示，今夏合肥电网最大负荷或将超1400万千瓦。随着北部新建的超级充电宝入网，合肥已投运44座新型储能电站。今夏用电高峰时段，这些储能电站可提供超1000万千瓦时的储存电量，最大消峰填谷能力超18万千瓦。在关键时刻可向电网反向送电，全力保障城市用电平稳。自去年8月安徽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组建以来，截至今年6月底，平台已累计储备投资项目85个，计划融资77.3亿元，累计投资项目13个，投资额12.26亿元，带动地市和社会出资80亿元，为加速发展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资本活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行业进入量效齐增与绿色开发新发展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

农户等。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

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知名的地方。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7月22号到25号，以“御低空新势，启经济新篇”为主题的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由亿航智能、中创翱翔、大树航空、揽翼航空等多家企业组成的合肥低空经济天团将亮相此次行业盛会。记者从安徽省消保委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安徽省各级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625件，解决7173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20万元，共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35627人次。上半年数据显示，预付费不公平格式条款、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不透明、家电换货保修期争议、伪装身份引流等四大问题成为上半年投诉新热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了解到，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联合国机构21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3年下降，但改善势头依然脆弱，且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目标仍然面临严峻挑战。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已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110%，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90%。

0: 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大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周四日的下午11: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普普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我们看到一些热点的聚焦啊，首先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7月20号到21号的下午，证监会党委班子成分分别呢召开了这个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证监会表示将认真吸收各方面提出的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完善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长效机制，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稳定的平稳发展。在昨天 A 股的市场迎来强劲反弹了，科技股表现突出，多只指数涨幅创阶段新高，多家券商的研究指出啊，科创板、科技板块的高估值已经得到一定的消化，市场压力释放较为充分，当前已经进入了高性价比的中长期布局窗口。多位机构分析师建议啊，投资者应均匀配置资产，避免过度集中单一赛道。公募基金2026年的二季报披露完毕，前十大重仓股大洗牌啊，寒武纪、北方华创、兆易创新、元杰科技、中威公司三环集团六只个股新进前十大重仓股，而腾讯控股、贵州茅台、紫金矿业、阿里巴巴、药明康德、立讯精密退出前十大重仓股，中继续创继续坐稳头把交椅，新易盛、东山精密以及宁德时代仍位居前十大重仓股。国际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代表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暗示啊，美国联邦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那么格里尔表示呢，在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的具体出台时间，政策正在宣布前呢，还需要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方官通报。另外，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军事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以色列呢很可能会参与其中。国内宏观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呢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国家卫健委表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日期呢，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啊，如果还没有申请的朋友，可以抓紧申请了。我国呢首次实施了质量监督监察工作，4个质量监察组呢将会继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的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十五期间，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的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骨干的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到2030年，我国将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

0: 另外呢，针对最近月之暗面发布的 Kimi K 三大模型近期引发的相关争议啊 ，Kimi 官方做出公开回应 ，Kimi 否认真流说法，称其性能提升是源于底层原创架构创新 ，SOTA 级的模型呢可匹配合理的商业定价，后续将持续坚持开源核心的底层路数以及论文均对外开放。最近有听说 iPhone 18已经开始量产了，台积电呢也已经与客户在磋商当中啊，拟于2027年提价5%-10%，从而覆盖生产材料的成本，涨价范围呢可能覆盖先进和成熟制程的芯片。另外有消息称，小米已将2026年的智能手机出货目标从9000万部上调至1.1亿部，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于低端机型，原因是小米内部认为存储行情有望迎来反转。 IDC 方面对此称啊，小米出货标准就没低过1亿部，存储价格拐点暂时不会出现。好了，看看时间，15:17，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咱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
2: 走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9:24，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和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在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股市方面的消息。这段时间呢 ，A 股的市场持续震荡调整啊。昨天呢是大涨之后呢，今天又有一些微调。那么我们看到资金呢是接到了 ETF 越跌越买啊。截止到7月20号，七月以来的股票型 ETF 累计资金净流入已经达到了3854.04亿元，仅上周股票型的 ETF 合计净流出啊就已经突破了2036亿元，刷新了历史单周的最高纪录。那科技赛道呢成为了资金流入的主线。另外有消息称呢，香港的交易所正在计划推出上市机制的改革，拟允许初创企业以保密形式递交上市申请，以提升融资灵活性并保护商业敏感的信息。同时呢，港交所拟允许下周初创企业上市市值门槛下调，那么增强呢香港市场对创新企业的一些吸引力。另外 ，A 股的上市公司增持回购热潮还在延续啊！昨天晚间呢，累计有超过5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回购预案或者是更新回购进度。按照回购金额上限计算啊，相关方案的回购金额规模超过了144亿元。那七月以来呢 ，A 股累计已有超过560家次的公司宣布回购方案或回购进展，拟回购金额上限超过了1300亿元。中继续创在港交所公告啊。

在港上市拟发行5450万股 H 股，似乎超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那么发行价呢，将不会高于每股1010港元。预计7月28号为定价啊，7月30号开始在向港交所交易。说到中基徐创，就不要不得不来说这个基金的二季报啊。张坤呢，在管的四只基金披露了二季报股票的仓位，于前十大重仓股中度均大幅下调。那么其中呢，易方达蓝筹精选呢，仓位从93.12%调降至75%，港股仓位呢由46%砍到25%。该基金呢，在保留白酒、能源、港股、互联网底仓的同时呢，首次建仓中芯国际与东山精密。那在公募基金二季报披露完毕啊，中基徐创呢依然是稳坐头把交椅，宁德时代、贵州茅台明显减持，宁德时代位居第五大重仓股，茅台呢退出了前十大重仓股。那增持前五十大重仓股呢，更能反映出公募基金的最新偏好。从最新数据来看，今年二季度多支光通信的龙头股、国产算力领域的龙头股获得明显增持，中基徐创成为了公募基金增持市值最多的个股。此外呢，腾讯控股成为了公募基金减持市值最多的公股。从持仓变化来看啊，寒武纪、北方华创、兆易创新、元杰科技、中微股份、三环集团六只个股呢新进前十大重仓股，而腾讯控股、茅台以及紫金矿业、阿里巴巴、药明康德、立讯精密退出了前十大重仓股。另外，新易盛呢由一季度末的第三名排名提升到了第二名，东山精密由第六位提升到了第三位，寒武纪呢跻身了前五大重仓股啊，位列第四。那么前十大重仓股代表了公募基金的核心配置，增减持个股呢更能反映基金经理最新的持股变化啊。天香投顾数据显示呢，从增持市值来看，二季度偏股型的基金增持最多50只股票，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机械、元器件等领域，科技含量明显提升。二季度呢，锂电、白酒、黄金龙头股啊，是遭到了一系列的减持。但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二季报呢，它是阐述的是六月份之前的持仓情况，虽然在7月20号才披露完毕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这7月20天之内发生的持仓有可能会已经产生改变了啊，尤其是前面这段时间的科技股的一些重创，有可能呢，前十大持仓股又发生了一些改变，所以我们不妨等到10月份的时候来看三季报的时候，是不是在二季报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体现呢？是不是又减持了不少的科技股，反而去加持了像茅台、紫金矿业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家明白吧，老灯股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哈，这个季报我们不要完全的去抄季报的去投资，而是要明白前一阶段的一些涨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看到 ETF 以及主题基金在市场当中的一些重要性啊。那么相对来说呢，菲儿一直建议，如果各位呢，不是很明确买某哪些股票或者哪只股票，那看好某个行业的话呢，还是可以绕到相关的行业基金来选择投资的。好了，来进一下半点的资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筑牢夏季供水安全防线。为切实筑牢夏季供水安全防线，7月9日，

0: 巧普水业二水厂组织相关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对家药间、泵房、行车等重点区域开展内部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在家药间，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药剂储存是否规范、头加设备剂量精度及应急洗眼器等防护设施可用性，核查了家药系统运行参数与台账记录。在泵房，细致检查了水泵机组运行状态、轴承温度及振动值，核验了压力表校准记录与备用泵切换功能，同时对电气线路、防洪、防倒灌措施进行了逐一排查。针对行车等特种设备，重点检查了限位装置、吊钩防脱钩装置及钢丝绳磨损情况，确保设备安全运行。此外，检查人员还对厂区消防设施、应急装备及现场防护措施进行了全面核查。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坚持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原则，对发现的问题逐一记录，现场反馈，明确整改责任人与整改时限。此次全面排查进一步压实了安全生产责任，为夏季高峰供水期间设备稳定运行和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下一步，巧普水业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以扎实举措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买房投资还能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15:43，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这时段呢，我们来说到的是金融工具的使用啊。那首先呢，我们肯定离不开最近呢大火的股市啊。昨天呢，各大股指是集体低开下杀，满屏的绿光刺眼啊。午后呢，资金火速抄底，硬生生走出了一个升威反转啊。科创50盘中呢，最深跌了超3%呢，盘尾收涨近10%。

0.73 直接翻盘，沪指呢和创业板指也同步回暖啊，两市成交量呢显著放量，沉寂许久的赚钱效应又回来了。那这一波升为反弹，很明显是国家队的大资金在进场托底啊。中国国兴的500亿，中国晨通近100亿，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人保、新华保险等国家的多家险资也加大了权益配置的比例，单日净买入就超过了100亿元，并承诺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的股票及 ETF。前期的 A 股持续走弱，双创板块呢超跌严重啊，风险已经得到了释放。那超跌和情绪的冰点呢是双重 buff 的加持，只要一有资金回流，反弹就是必然的走势了。但是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深 V 反弹也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呢？比如说像我们看到今天啊，这个虽然我们的上证指数呢还是微涨了0.07%，但是呢，科创板指跌了2.25%啊，创业板指跌了3.23%。回看 A 股历次护盘的行情啊，国家队真金白银入场之后，市场基本就是两种走势，一种是最普通的先反弹再磨底。08年的汇金增持之后啊，市场仍磨底约40天才探明了1664点。那2018年的央企护盘之后呢，也是直到2019年的1月才完成了2440点的双底确认。喊话就是能快速稳振市场恐慌情绪，走出一波短期的反弹，但中间呢通常会有1到3个月的磨底期，之后才是开启真正上涨的行情。2025年4月就是典型的案例啊，当时的 A 股深度回调，市场情绪低迷，国家队拿出了千亿级的资金托底啊，随后呢2个月大盘上涨超了25%，走出一波闭眼吃肉的行情。那么复盘历史行情就能够看懂，国家队的钱进来买买买是为了把台子搭稳，不让大家恐慌，可台子稳了不代表台上的戏就好看了，换句话说呢，升为反弹不等于趋势反转，只有多重利好，比如说基本面啊、产业风口、增量资金的持续助攻，那么市场的信心彻底回暖了，行情才能够持续走牛。那目前呢，市场呢依旧是极致分化的一个结构性行情啊，不会普涨，而我们能做的就是逢低分批布局，稳健持仓。那菲儿再次建议大家啊，权益类的投资控制在30%到60%啊，根据你的个人承受风险能力来确定，那保留现金来应对磨底期的一些波动，这样呢在抄底的时候你还有子弹，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呢你也有稳定的现金流。具体买什么我们可以抄作业，比如说国家队买什么，哪里就有中期安全的边际啊，建议可以配置一个方向，就比如说像宽基为了底仓，比如说沪深300、中证 A500 还有上证50，这些呢是国家队托底的逻辑啊，规避个股的风险，吃市场平均修复的一些收益。另外还有一些高股息的红利资产，国有的大行还有像煤炭电力，在低利率的环境下呢，股息率4%，红利的资产呢是震荡市场的压舱石了。另外呢，国家也说啊，一定会投资啊，科创50的 ETF、汇金、国兴，这点都是中这个增持了啊，包括像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这个硬科技呢，我们也可以去投资一部分。另外最后呢，我们可以留一些在黄金，因为低相关的分散风险啊，避险对冲极端事件，也可以抗通胀保值，尤其是黄金前段时间大跌啊，虽然今天呢整个黄金首饰都是大涨的行情，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如果说逢低买入的朋友，今天就一定吃到肉了。国家队进场啊，不等于稳赚不赔，但是也别无视护盘信号，过度悲观。示威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反复，比如说今天，那别脑子一热啊，满仓梭哈。国家队是来稳市场的，不是来给你解套的哈。最近一提到行情呢，我总是会提醒大家，别去追涨杀跌。看看这两天的画面啊，周一呢是在拉银行、煤炭、石油这些中字头的大胖子，科技赛道呢批量跌停。到了周二，半导体、CPU 啊、先进封装、存储又大涨，石油、煤炭、公用事业呢、大金融又下跌。如果你看见银行涨去追，第二天的回调就会把你挂在山顶；如果你看到科技跌呢就割肉，第二天一个反弹呢，你就会拍断大腿。所以最好的方法

0: 法就是两手抓，手里留点现金或是这种高股息的压仓货啊，稳住心态，被套的渗套的就先卧倒，别乱动，行情磨人，但是心不能乱啊。好了，虽然说了千遍万遍啊，大跌的时候是买入的好时机，但是总是会有很多恐慌的人，怕自己抄底抄在半山腰上，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建议大家小批量分批的去操作了。好了，看看时间，15:49，来静怡小姐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节目之外，你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我，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飞儿 FLY 自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漫步金融街，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小节，依然是来关注到的是一些机构的研报。我是菲尔，正在直播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河北新闻综合广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信建投证券啊，认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的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的变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的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是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了悲观的情绪。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还有包括像宇树 IPO 注册获得了证监会的同意，以及7、8月成为了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呢，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的阿尔法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的产业趋势也是有望持续兑现的。所以中信建投证券呢是非常看好新车周期带来的乘用车修复，以及重视商用车板块的低位配置机会。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华泰证券啊，认为近期呢 A 股受到了全球科技资产去杠杆影响有所调整，但盘面结构性分化明显，情绪快速出清，更接近高位科技的拥挤交易出清，而非系统性的风险。那么中期看呢，中报预告和稳增长预期尚未证伪，情绪已回落至历史低位，若有催化短期反弹概率上升，但拥挤度和杠杆消化仍需时间，海外科技波动的人市场动趋势有待确定。那么华泰证券呢，在配置上继续均衡，科技端可低息存储、半导体设备以及材料有望盈利上行动能的方向，兼顾资源品、出海链以及非盈结构机会红利继续持有。以上的是华泰证券的观点啊。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的材料以及引用的观点呢，都是基于目前市场情况的假设和判断，并不意味着构成对今后所有状况的投资保证。那么也希望呢各位能够牢牢地把投资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啊。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了。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和各位锁定调频 FM881， 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庐阳区城管局联合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集中开展共享单车牛皮癣小广告专项整治行动，以轻查打组合拳重拳整治城市顽疾，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市容环境。目前全区日均清理共享单车牛皮癣小广告近1500处。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新向优，工业外贸持续快速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社会民生保障有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在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说，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昨天，2026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举办，主题为科技赋农三下生产，高端农机助力粮油增产。通过农机作业演示、专家现场讲解、农户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示推广我国农业领域从种到收的高端农机装备。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司法部提议于2027年6月开始审理所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2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数据显示，本月6号到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20000多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万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和东部局地大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年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的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生活的最小单元。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啊，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单一低效的社区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了，于是完整社区应运而生。我们去了解一下。
1: 说起瑶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那可是名声在外，不仅有窗帘之约这个响当当的志愿服务名片，还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那是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
2: 现在这个搞这雨污分流啊、道路改造啊、什么停车位的划分呐、确实给我们居民带来了很多的便捷。
1: 恒通社区管辖14个生活小区，1.6万常住人口，住宅大多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聚集型社区。虽然近年来该社区在基层治理中成效显著，但是硬件上的短板也挺让人揪心，与群众的多样化诉求之间仍有差距，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我们今天的议题呢，主要就是完整社区的一个建设，因为我们社区呢，今年也作为省级的试点进行建设。
1: 建设完整社区，既要听取街坊邻居意见，更要有专业人士来出谋划策。今年4月，恒通社区大胆创新，聘请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专业团队担任社区规划师，使城市规划与更新更贴近居民实际需求。这也是安徽省内首个引入该制度的社区。
4: 探索社区规划师制度，整合设计与民意，让社区建设既有特色也有温度。
1: 作为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融合发展的样本模式之一，完整社区指的是在居民适宜步行的范围内，有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健全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完备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实现高质量全域推进。
5: 暑假到了，水边嬉戏是孩子们的最爱，却也潜藏着巨大风险。今年全市312个五彩假日托管站点同步开设了防溺水必修课，从城区到乡村，安全教育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个角落。我们走进肥西县上泰镇古埂社区，去看看小朋友们正在上了一堂有趣的安全课。
1: 当天上午，上泰镇古埂社区的暑期假日课堂格外热闹，孩子们正在上一堂防溺水安全课。来自合肥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陈刘好，用儿歌、互动问答和案例警示，带着孩子们认识水边的隐形杀手。
6: 因为用这种方式他们能够更感兴趣，更能够记住。
1: 课堂上这个扎着丸子头的小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叫罗艺欣，今年5岁，是托管班里最小的娃娃。虽然年纪小，但她听课特别认真，一堂课下来，这个即将上小学的小姑娘已经成了班上的安全小卫士。课后她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刚刚学到的安全知识。
7: 这个人快要淹死了，好危险，我们想要游泳的时候要在游泳馆游。
1: 这样一堂课下来，孩子们不仅自己记住了，回家还会当起小老师。
8: 六不原则就是不能私自下水，还有就是不能在无教师或者家长带领下下水，不能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能到无救生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古埂社区紧邻2条水域，暑期防溺水的压力不小。该社区从2017年开始就开办暑期小课堂，周边农村地区的孩子也纷纷赶来参加。除了课业辅导和手工、剪纸等拓展课程，安全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硬要求。
9: 我们在报名期间就跟家长强调，一定要把孩子交到老师的手中。这周边有2条水域，每天都有工作人员上午和下午的时间段会进行巡查巡视。
0: 7月19号，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在文一金门水街落下了帷幕。全市24支美食战队历时2天的激烈比拼，以厨艺论英雄，以销量见真章，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舌尖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1: 本次突围赛设厨师技能大赛和美食销售比赛2个环节。厨师技能大赛中，各战队以本地原生食材为基底，创作出合肥老味道创新融合菜、非遗小吃等多种精品菜肴。当天下午4点，各站

0: 队在市集摊位现场售卖招牌菜品，销售额实时滚动更新，竞争氛围异常热烈。
1: 我们选材于巢湖，我们巢湖特色的美食带到我们这个超级碗，也让更多的人来能够吃到我们特色的美食。
2: 两天的销售比赛是占到我们总份额的40%的份值，比赛来赛事来带动整个经济消费。
0: 晚上6点，24支战队闪亮登场，战队选手呐喊口号，全方位展现各队伍的竞技风采。煎炸烹炒，锅勺齐鸣，各战队很快就进入紧张有序的烹饪环节，现场瞬间香气四溢。
3: 今天带来了3道菜，一个是木鱼花霸王狮子头，第二个的话是梅干菜小龙虾捞面，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秦香手工牛肉丸，选的都是徽菜，有经典有代表的。
0: 比赛现场，聚庆楼吴山贡鹅攀登队既带来了传统的吴山贡鹅、吴山挂面，也有土味改良的红烧牛蹄等土味十足的地方菜。
4: 坚持差不多就是差很多的匠人精神，我这是我们的信仰。
0: 这场厨艺大比拼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到场观赛品鉴。由建行生活平台发放的总额500万元超级碗专项消费券，有效拉动了现场及周边餐饮消费，
5: 比我们在外面吃的要好的太好吃的太多了。
2: 从你现场来看，那个热流量是非常大的。从各家那个销售站带的那个销售物品来看，很多家都受控了。
0: 经过激烈角逐，聚庆楼吴山贡鹅攀登队荣获冠军，并将代表合肥出征城市积分赛

0: 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倾覆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提到镜面人啊，大家可能会有些陌生。这类人群体内所有的脏器全部左右镜像反转，心脏长在胸腔右侧，肝脏、肺、血管位置完全颠倒，如同人体的反向镜像。那么近日呢，中国各大附医院肺移植团队成功为一位镜面人患者实施双肺移植手术，这也是我省完成的首例镜面人双肺移植手术。
1: 这是康复手册，定时吃药。那么第二个呢，你的排异药是终身吃的。
2: 在中国科大附医院胸外科、肺、气管及移植外科病房内，刘女士在医护人员的陪伴下进行康复训练。如今，她已能轻松用呼吸训练器吸起两个球，踏车运动也自如顺畅。这些看似寻常的训练，对她而言，正是跨越20余年窒息煎熬、重获新生的转折点。
3: 基本上那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的那种。就特别感觉很舒服。
2: 35岁的刘女士自幼确诊罕见卡塔格内综合征，20多年来常年饱受胸闷、喘息折磨。
3: 长期就是咳嗽、咳黄痰，然后就是老是就缺氧严重。
1: 这个病人入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是靠坐轮椅到医院来的。然后呢，他上了床以后呢，基本上就不能

0: 单独下床。
1: 肺移植是唯一有效救治刘女士的手段。为此，中国科大附一院胸外科肺移植 MDT 团队针对刘女士的病情开展多学科讨论，胸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等多个科室专家反复推演手术流程，定制一套严谨周全的个体化移植救治方案。
0: 他这个病例比较罕见，就是他的内脏是反位的，他的心脏，我们正常人心脏是在左侧，肝脏在右侧，那么他呢是调过来的。
1: 6月12日，经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自动匹配，刘女士幸运地匹配到适配肺源。然而，这场手术难度远超常规双肺移植，患者全内脏镜像反转，整场手术如同反向书写输法，操作容错率极低，分毫偏差都可能危及生命。
0: 因为正常人左肺是两叶嘛，他是左肺是三叶，所以他左侧的胸腔比正常人要大，右侧胸腔呢比正常人小，精准的去调整这个缝合的角度、血管的这个对合、气管的对合。
1: 历经5个半小时，刘女士的高难度双肺移植手术顺利完成。为全力守护患者术后安全，中国科大附一院肺移植 MDT 多学科团队量身定制方案，为刘女士搭建起术前、术中、术后全流程、全周期的专属康复保障体系。
2: 我们是跟康复师制定了他各阶段的一个康复计划，床上踏车开始，再到我们床边的坐起，然后站立，再到我们床旁的行走，各患者的一个心肺功能的一个情况，来给他调整我们的锻炼的一个方案。
1: 在手术团队的精细化管护与科学康复指导下，刘女士恢复状态远超预期。如今她气色饱满，状态良好，可自主正常行走，近日将出院回家。
3: 很感谢科主任他们团队的付出和努力，然后让我感觉又获得了一次重生。
0: 就是卡勒金娜综合症的手术呢，在安徽省内呢目前是第一例啊。这台手术呢能够成功的完成，包括病人的能够正常康复出院呢，也是标志着我们在疑难复杂的肺移植当中呢又做了一个新的探索。
4: 台风巴威前脚刚走，3伏天又接踵而至了。那么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最新行情显示，在高温高湿联手影响下，蔬菜批发价格整体上扬，不过呢，消暑顶流西瓜却迎来了今年以来的最低价。最近菜价、果价走势怎么样呢？咱们去了解一下。
1: 上周台风巴威过境，叠加入伏后的高温天气，周谷堆市场蔬菜进场量达4600至4800吨，高温高湿导致蔬菜损耗加大，地产叶菜和长途调运蔬菜价格普遍上涨。其中山东、辽宁产区的黄瓜因主产区位于台风路径上，价格上涨最为明显。
5: 四月青毛白菜价格现在均在1.5到1.8之间，环比上涨大概3毛到5毛。到山东的全谷类蔬菜像青椒啊、茄子啊都上涨到2块钱以上。然后黄瓜的话产自于山东和辽宁地，在台风的路径上价格上涨的话是更为明显。
1: 预计未来3伏天的温度将逐渐进入高温阶段，会对蔬菜生产有所影响，蔬菜价格可能会逐步进入上升趋势。水果市场方面，台风带来的短暂雨水未对水果造成明显冲击，随着入伏后消暑需求持续旺盛，西瓜进场量大幅增长，日均达839吨，环比上升超70%。
5: 西瓜的话现在环比是下降大概有15%到20%，像甜王西瓜的话上周的批发价格大概是6毛到1块，然后像美都的话大概是1.5到2块，也是今年西瓜上市以来的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市场人士分析，当下属于西瓜集中上市阶段，除了安徽本地瓜以外，还有来自甘肃、河北、江苏、山东的西瓜都在近期大量进入市场销售。随着3伏天持续，西瓜等消暑水果仍处上市旺季，价格有望继续保持低位。
4: 昨天，合肥市2026年度的空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在合肥五中举行。今年啊，咱们合肥有15名学子被录取为了空军飞行学员，很快他们将乘坐运20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6: 昨天下午，合肥市第五中学长江校区芝芝楼阶梯教室内，15名少年身披红花，英姿飒爽，凭借着过硬的身体素质、优异的心理品质，

0: 和扎实的文化功底，他们正式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即将踏上逐梦蓝天、守护祖国领空的崭新征程。
1: 空军招飞啊，属于全国普通高校的招生体系，是军队院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招收的飞行学员入空军航空大学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双学籍飞行员班学习。
0: 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少年们依次上台，从老师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整体以空军蓝为主色调，设计上呢融合了空军元素和军校特色，整体风格庄重且富有科技感。打开录取通知书，三架歼-20战机组成的立体模型呈现，寓意新学员距离实现空天梦想更近了一步。
1: 没错，我们从录取仪式上了解到呢，今年咱们合肥被录取的学子来自全市的13所学校，人数也是再创录取佳绩啊。空军招飞录取人数连续多年稳居全省第一，成绩斐然。
0: 成为空军飞行学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参考2026年度空军招收飞行员简章，高考必须选择考物理、外语为英语或俄语。空军招收飞行员一般要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级选拔，综合择优录取，经招飞定选、政治考核、医学选拔、心理选拔全部合格，且高考成绩达到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的考生方可投档。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草字头下面放个非常的非，读非，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种读法匪，就未必为人们所熟知了。先说说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形容花草美，香味浓，比如芳菲，形容花草茂盛美丽，或花草香气浓郁，叫菲菲，因此菲常被用于人名。第二，碳氢化合物的一类，无色结晶，可用来制作染料、炸药等。再看看匪，它也有两个含义。第一，指萝卜一类的菜。第二，匪薄，多用作谦词，表示微薄，数量少，质量次，如心金匪薄，匪薄的礼物。匪薄还表示轻视，瞧不起，过分的看清自己，叫妄自匪薄。自己背下的不丰盛的酒饭叫匪浊，是一种谦词。匪薄请不要读成菲薄。
6: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7: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8: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啊，正在火热进行。
1: 近日，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各地各部门深入落实扩大内需战略部署，一系列促消费扩内需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与经营主体创新供给消费者的热情参与同频共振，共同绘就了一幅活力四射的暑期消费新图景。
0: 最近呢，来自上海的游客周林在美团上预定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特色蒙古包民宿，住进了草原深处的蒙古包，跟着当地牧民体验挤奶、手工制作奶疙瘩、傍晚看落日。他说啊，以前旅行总忙着赶景点，这次住在风景里，慢慢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感特别好。
1: 随着出游高峰到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像周林一样，追求更有特色、更具深度的旅行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不断向品质化、体验化升级。出游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文旅消费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重要引擎。
0: 是，避暑度假作为传统消费领域保持稳健态势啊，气候凉爽的目的地的预订量的增速远超整体住宿市场，新意涌现。美团民宿预订数据显示，从这个月开始呢，多个北方避暑目的地的搜索热度明显上升，比如说黑龙江哈尔滨啊、山东青岛、威海、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城市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随着暑期草原游热度的升高，蒙古包、星空房、毡房等特色住宿受到青睐啊，搜索热度不断的攀升，围绕住宿家的产品供给持续丰富，美团旅行联合多家酒店推出了住宿家桨板、住宿家海岛旅拍等体验，推动住宿消费从满足单一过夜需求向集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与身心疗愈于一体的深度体验去拓展。
1: 消费升级趋势持续凸显，中高端度假产品需求旺盛。那飞猪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77%，吃住玩一体的主题乐园、主题游轮热度成倍增长，一价全包的省心模式备受亲子家庭的认可。同程旅行平台上高端旅游列车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70%，人均花费普遍在10000元以上，熊猫专列、丝路梦想等热门车次高峰时段一位难求，游轮暑期航次深受中老年群体的青睐，海上避暑成为度假新选择，
0: 文体旅融合成为了撬动消费增长热点。各地城市足球联赛轮番开赛，观赛流量快速转化为地区的发展增量。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多地文旅体育部门推出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活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12.76亿，带动蟹粉汤包等特色美食团购的增幅超过了4倍。楚超赛事带动了湖北武汉宜昌团购消费同比分别增长了107%和71%。
1: 那么细分玩法持续创新，不断拓展文旅消费边界，研学热游度攀热的游度攀升，自然探索、名校打卡、非遗体验等项目深受亲子家庭欢迎。贵州看中国天眼、宁夏大漠观星等特色线路预订火热，大学生群体偏好松弛感出行，随机目的地说走就走成为潮流。慢充旅行替代紧凑的特种兵式旅行，特色小城搜索量持续走高。
0: 没错，文旅消费便捷度和体验感不断提升，金融活水为文旅场景注入了新的动能。在浙江温州，园博园暑期潮玩季，邮储银行温州市分行创新了支付加场景加权益的惠民模式，构建覆盖票务、交通、商圈等场景的五位一体智慧结算网络，游客刷码就可以快速入园，还能领取消费代金券，享受满减的优惠，既提升了入园的效率，也让游客享受实惠。畅通的支付体系也保障园区经营高效运转。
1: 政策措施也为文旅消费呢添新蓄力。文化和旅游部7月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暑期各地也推出了30000多场文旅活动。那么，像在江苏的丰县文博园南广场灯火璀璨，一场主题为汉风拂叶的文化盛宴在这里举行。暑期以来呢，夜间也成为消费释放的关键时刻，各地强化文化赋能，推动业态融合，让夜间消费既有烟火气，又有新内涵。限于夜间的消费也走出了特色化的路径。那么城区夜间消费呢，多向业态延伸，暮色四合江西萍乡市的安源区 历史文化街区非遗昙花一人，手腕翻飞，糖香升腾，勾勒出了夏夜消费的火热图景。以及像萍乡的天侯购物中心，餐饮门店排起长队，零售娱乐业态呢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0: 有游客就说到了，为了这口麻辣鸭头等半小时也值啊，拖着行李箱也要来尝一下地道的安源口味。而且这里还有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夜市啊，什么艾灸啊、推拿啊、养生茶饮呢，排起了长队，将健康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1: 暑期消费的火热态势，既是中国消费市场强大韧性和内生动力的直观体现，也是扩大内需、稳增长、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的生动注脚。那么随着供需两端的持续发力，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消费市场的潜力也将进一步释放，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2: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3: 我呢，这个当时候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4: 宫殿一刻钟。
5: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3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6: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今天节目最后咱们来关注健康的话题啊。前不久呢，在浙江宁波有一家三口因为长期暴露在室内高浓度的霉菌环境中导致肺部感染的新闻引起了关注。那最近呢，全国很多地方都迎来了强降雨啊，连续的阴雨叠加高温高湿闷热，导致室内墙面反潮，地面凝水。

0: 家电缝隙发黑。这些看似寻常现象的背后啊，其实暗藏着肉眼不可见的健康风险。那么霉菌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专家介绍说啊，霉菌是多种丝状真菌的统称啊，目前已知种类呢多达数万种，和人们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主要有曲霉、青霉、根霉、毛霉，还有织包菌以及镰刀菌和链格包七大类。
0: 霉菌从潜伏到活跃需要温度、湿度、营养源和时间四个条件同时满足。湿度是最关键的，霉菌依靠孢子繁殖，这些微小的种子肉眼不可见，在适宜的环境下仅需24小时到48小时就能够萌发生长。
1: 具体而言，在温度高于20摄氏度且存在灰尘、食物残渣、木材、纸张、衣物纤维等有机物的条件下，空气湿度对霉菌生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湿度低于60%时，多数霉菌生长受到抑制；如果湿度超过65%，霉菌生长速度明显加快。一旦湿度达到75%到95%，霉菌便会进入爆发式增长期，孢子释放量呈指数级增加。墙面、衣物、地板等处呢，往往在数天内就会出现肉眼可见的霉菌斑。
0: 对，因为入汛之后，我们很多人家里这个湿度都比较高嘛，室外可能能达到80%多，室内如果不及时的话，就会给霉菌的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了。而且呢，这个霉菌这个东西啊，它藏身的非常的隐蔽。你比如说淋浴房的玻璃胶条、马桶底座的边缘、贴墙放置的大衣柜的背面，还有像是这个床垫的底部、沙发的角落、没有通风的鞋柜、水槽下的橱柜，这些都是霉菌的秘密基地。
1: 并不是所有霉菌都对人体有害，但驱霉菌是其中呢最主要的一个致病菌之一啊。专家说了，在已知的数百种霉菌驱霉菌当中，约有40种具有致病性，对人体威胁最大的就是烟驱霉，其次是黄驱霉、土驱霉和黑驱霉。
0: 对，这些种类呢还是比较多的啊。如果说人吸入了这个孢子，就会导致霉菌感染了。它的直径很小，2微米到5微米啊，可以在这个空气当中啊悬浮好多天。高温环境下24小时到48小时就能释放大量孢子，日常行走啊、整理衣物啊、打扫卫生都会搅动气流，形成含有高浓度孢子的气溶胶，人体正常呼吸就能吸入10到上百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健康人群依靠体内的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通常能够迅速清除少量入侵的孢子。不过呢，如果长期处在高浓度孢子环境中，或自身免疫系统存在缺陷，孢子便可能在肺泡深处定居，萌发成这个菌丝，并侵袭周围组织，引发感染。
0: 是的，怎么去防控？专家给了3点，叫做控湿、清洁和防护啊。首先是控湿，我们可以配一个湿度计，把室内的湿度控制在50%到60%，超过70%就要开除湿机了，或者用空调除湿。在雨季，建议有敏感人群的家庭，仅在雨停、间歇、正午干燥时短暂的通风，其他时间关闭窗户，阻隔室外的潮气。
1: 其次清洁要讲究方法啊，清理这个霉菌斑时呢，务必佩戴 N95 或 KN95 口罩、橡胶手套和护目镜，用湿布擦拭而非干扫，避免孢子扩散形成气溶胶。坚硬的表面可以稀释含氯消毒液或75%的酒精擦拭。多孔材料像布料、板材，如果已经深部霉变了，建议直接更换，因为表面清洁难以清除内部菌丝。
0: 最后是防护特别关键啊，当室内霉菌较多的时候，可以在卧房或书房等长时间停留的地方呢，用空气净化设备持续过滤漂浮的霉菌孢子。它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它存在视而不见。只要了解霉菌的生长规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筑牢健康的防线。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2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会。

不小心割了朋友怎么办？如今在浏览社交媒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发问。当然，这里的割指的并不是象征和平与纯洁的鸽子，而是网络上的流行语，用割来表示已经定下约会最终却爽约的行为。为什么割可以代表爽约？这一用法还要追溯到俗语放鸽子。从唐代起，鸽子开始广泛地被用来传递信函，称为飞鸽传书。由于鸽子可以作为信使，对古人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很多人家都养鸽子。后来有人开始用鸽子进行比赛，称为赛鸽。如此一来，优良品种的鸽子就成了名贵的抢手货，因此也催生出了一种叫裹鸽子的勾当。一些人专门在别人放鸽子的时候放出自家养的幼鸽混到鸽群中，三两下就把一大群品种名贵的鸽子拐为己有了。对于原来的主人而言，放飞的鸽子再也回不来了，只能是空等一场，仿佛是被鸽子爽了约。所以后来就用放鸽子表示失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关于放鸽子的说法，据说是来自旧上海的博彩业。当时发行一种起源于赛鸽赌博的彩票，俗称白鸽票，中奖率很低，参与者投入的资金基本有去无回，所以用放鸽子来形容。后来慢慢引申为答应别人的事情做不到，有违誓言或爽约的意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

0: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

0: 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8: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

0: 是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2: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4: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 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

0: 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8: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 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7: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5: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

0: 载云听客户端。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北京时间19:00，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8: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7: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8: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7: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9: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聊一聊机器人世界杯的中国制造。那么最近呢，2026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45个国家364支队伍同台竞技。那么在人形机器人的组别当中啊，超过70%是我们中国制造，不少国外队伍都是直接采购像宇树科技啊、加速进化等等企业的机器人作为开发平台。那么从早年的仿制学习，

0: 到如今的风靡全球。咱们国产机器人的出海步伐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快多了。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还有哪些好消息呢？
1: AI 赋能之下，国产机器人的出海版图正在全面铺开。科研领域，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团队借助宇树G1机器人完成了全球首例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临床手术试验，为低成本远程医疗带来全新可能。高端制造赛道同样硬核， UBiSHEN Walker S2 已入驻空客德国法国总装产线，承担航空精密部件装配检测，家用消费市场成绩更加亮眼。石头科技、科沃斯、追觅、小米、云鲸包揽全球智能扫地机器人出货量前五，合计占据全球近70%市场份额。
0: 2026年，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爆发期。在前五个月，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总值将近200亿元。那说到出海啊，咱们合肥的机器人表现那也是相当不错。
2: 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多款本土机器人交出亮眼出海答卷。日前，合肥零次方三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马来西亚实验室上岗。这次不单单交付硬件，还配套了全套数据处理平台一体化方案，打通了合肥人形机器人整机出海的完整模式。此前，合肥造土星光伏安装机器人落地乌兹别克斯坦，能在-20摄氏度低温环境稳定完成光伏组件装配。软件层面，科大讯飞输出机器人智慧大脑搭载星火大模型的多语言交互系统，精准解决了海外机器人多语种对话自主决策的核心痛点。

0: 转身离开。
1: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2: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出海表现不俗。那么过去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啊，是一直攥在欧美等国的手里面，我们更多的扮演的是制造角色。如今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向技术平台中心，未来国产机器人还将带着更多自主创新成果走向世界，在全球智能化浪潮当中留下更坚实的中国印记。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0: 充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新华网消息，最近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继续来关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团队日前联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完成一项突破性研究，无需添加还原剂、吸附剂或催化剂，仅通过适度加热油水体系，其界面上自发生成的水微滴就能从废液当中高效捞出黄金，相关成果发布在美国化学会杂志。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洪波研究员课题组受章鱼启发，研发出一种集驱动与感知于一体的全向软体触手。团队通过单触手与双触手系统，完成了物体分解、咖啡制作与表面清洁等任务，为智能软体机器人系统提供了新思路。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随着大家一起关注了很多咱们地面上的科技突破。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月球，依托嫦娥六号带回来的月壤，咱们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团队成功解锁了地球磁层的全新奥秘。那么相关的研究呢，最近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发表。
1: 简单来说，太阳会持续吹出带电粒子流，也就是太阳风，常年冲刷月球表面土壤。一直以来，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正面会穿过地球磁层，背面完全不受遮蔽。但因为缺少月背样本，正反两面的太阳风差异猜想始终无法验证。而嫦娥六号首次从月球背面取回月壤，彻底补齐了科研短板。科研团队对比嫦娥五号正面月壤、嫦娥六号背面月壤后证实，地球磁层就是影响月球太阳风的调速器。当月球围绕地球运行并穿越地球磁层以外区域时，原本正常的太阳风会被减速，吹拂月球正面的粒子动能弱，只能浅浅附着在月壤表层。而月球背面全程直面原生高速太阳风，因此注入深度更深。这项研究首次利用月球背面样品，实证了地球磁场对太阳风到达月表的调速效应，为日地月系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0: 是的，未来呢，地日月系的研究呢，应该会有更多这方面的突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着。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蜀山区南二环与怀宁路交叉口地处当地重点区域核心位置，路口夹层行人及非机动车通道是周边市民出行的高频路段，出入口繁多。日前，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蜀山大队在该通道实施的交通提升工程全部完工，通过增设标志、优化通行指示等微改造，市民路过该通道不再犯迷糊，进一步提升了市民出行的安全感、获得感。近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安徽省开发区规划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要点2026年版》，该要点为国内首发，将于2026年8月15号正式施行，适用于全省各类开发区的规划环评审查，重点审查主导产业开发强度，重点核查危险废物。

0: 贮存处置等基础的规划规模、建设时序等。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日。该政策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据韩国产业通商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韩国7月和8月已确定可接收的原油现货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 110%， 9月已确定的到货量为去年的 90%。 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群3到13岁的孩子们写的诗能够让很多的成年人破防？他们首先得是好诗，其次才是孩子的诗。这是果麦在这本《孩子们的诗》的书的封底写的一句话，这也是这本书的诗选标准。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它点明了一个关键，这不是一本儿童诗集，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的儿童诗是什么样的呢？大多是成人模仿孩子的口吻写的，或者是那种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的启蒙读物。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教育孩子，培养孩子的品德，或者教孩子认识世界。但是这本《孩子们的诗》不一样，这里的诗是孩子们自己写的，而且首先是好诗。即使去掉孩子们写的这个标签，这些诗依然成立，依然有文学价值，依然能够打动人。果麦从上万首投稿里精选了70多首，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福建、内蒙古、新疆，年龄跨度从3岁到13岁。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了小有名气的小诗人，比如江二曼、江新鹤姐妹，比如铁头、朵朵、尤若欣，也有一些只在这本书里出现了一次，然后就消失在了人海中。但不论出名与否，他们的诗都有一个共同点：真诚、直接。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传遍全网的《灯》，作者江二曼当时只有7岁，他写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就这么两句，烫这个字用得太妙了。黑夜本就是完整的、无边的、有压迫性的，但灯一出现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把黑夜烫穿了一个洞，这个洞是光进来的地方，也是孩子看见世界

界的窗口。而且你发现没有，孩子不说灯照亮了黑夜，而说烫了一个洞。照亮太温柔，太成人了，烫才是孩子的感受，那种灼热，那种突兀，那种在黑暗中突然出现的刺痛感。江二曼还有一首《光》，写于6岁，同样精彩。他说，晚上我打着手电筒散步，累了就拿它当拐杖，我拄着一束光，拄着一束光，这个意象太美了。光本是无形的，是抓不住的，但是在孩子眼里，它可以被拄着，像一根实实在在的拐杖。这种通感，这种对于抽象事物的具象化处理，是很多成年诗人追求了一辈子都达不到的境界。还有一首《挑妈妈》，作者朱尔，只有8岁。他说，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妈妈，看见你了，觉得你特别好，想做你的儿子，又觉得自己可能没那个运气，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已经在你肚子里。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正好在给妈妈打电话，妈妈问我这个周末回不回家吃饭，当时就鼻子一酸。是啊，每个孩子都曾经是天上的小天使，他们千挑万选，选中了妈妈。这种被选中的感觉，这种我可能没那个运气的小心翼翼，这种没想到真的成功了的惊喜，哪个当父母或者当儿女的读了能不动容呢？这首诗最厉害的地方还不是情感，而是视角。出生前在做什么，在挑妈妈，这个设定本身就是孩子才会想到的。成年人可能被科学规训得太久了，我们知道胚胎分娩的过程，我们忘了想象另外一种可能，但孩子不知道这些，或者说他们不在乎这些，他们的想象力是自由的。还有一首《原谅》，作者铁头，8岁。春天来了，我去小溪边砸冰，把春天砸得头破血流，直淌眼泪。到了花开的时候，他就把那些事儿忘了，真正原谅了我。这首诗背后有个故事，铁头妈妈带着他去砸冰，天气还很冷，河面结着薄冰。铁头砸完冰，突然有点悲伤，说，妈妈，我们把春天砸得头破血流，直淌眼泪。妈妈鼓励他写下来，于是有了这首《原谅》。头破血流和淌眼泪，这是多强烈的意象，但孩子不是在控诉，而是在道歉，在寻求原谅。更妙的是最后两句，到了花开的时候，他就把那些事儿忘了，真正原谅了我。春天有宽容的美德，他不记仇，他用花开来回应伤害。这种对自然的人格化理解，这种真正原谅的郑重，让整首诗从单纯的童趣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还有一首诗叫《回到地面》，作者朵朵，5岁。他写，要是笑过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要想回到地面，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朵朵被称为中国最小诗人，这首诗是他3岁时说的，他的爸爸带他去上国学堂，忘了带书。朵朵说，那你让朵朵读桌子吗？这种灵光一闪的句子被大人及时记录下来，就成了诗。笑过了头就会飞到天上去，这是孩子对身体感受的描述。笑得太厉害，真的会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像要飞起来一样。但是要想回到地面，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这就不仅仅是描述了，这是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总结，是孩子用自己的逻辑理解为什么大人总是不开心。你看这些诗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不教育你，不启发你，不陶冶你的情操，他们只是呈现和记录，只是把一个孩子看到的世界原封不动端到你面前。但正是这种原封不动，这种未经审查未经加工的真实，让成年人感到震撼。因为我们已经失去这种能力，我们甚至忘了自己曾经拥有过这种能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果麦《孩子们的诗》。这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就是插图，果麦邀请了20多位国内知名的插画家，为每一首诗创作了配图，包括阿星、飞行猴、黄磊磊等等。这些插画不是简单的配图，而是二次创作。插画家们没有只是把诗里的意象画出来，而是用自己的风格重新诠释了诗，让诗和画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比如江二曼的灯，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插画要怎么表现？可能真的是画一盏灯，然后黑夜像布一样被烫穿，还是画一个洞，洞里透出来光呢？然而插画家用了很浓烈的黑色作为背景，中间有一团暖黄色的光，光的边缘是不规则的，像被烧过的纸边，那种烫的感觉跃然纸上，通过色彩和边缘处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挑妈妈》这首诗的插画是一个孩子在云朵上低头看着人间，下面有无数个妈妈的面孔，那种挑选的感觉，那种天上和人间的空间对比都表现得很到位。这种合作模式像是孩子写诗，成年人画画，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互动。它证明了艺术是可以跨越年龄的，证明了孩子的创作值得被认真对待，证明了专业和天真是可以共存的。这是一个去壁的过程，我们成年人太多时候被概念、理论、规则包裹着，我们看世界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我们学过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但孩子们的诗能帮我们撕掉这些包装，让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比如灯，在我们眼里是照明的工具，是电路、灯泡、开关的集合，但在江二曼眼里，灯是烫穿黑夜的东西。这个意象提醒我们，灯首先是光，是热，是对黑夜的入侵。我们忘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太熟悉灯了，熟悉到视而不见。而其次，这本书是一种情感教育。成年人的情感往往是被压抑的，被修饰的，被社会规范约束的。我们学会了得体地表达悲伤，适度地表达喜悦，理性地表达愤怒。但孩子们的诗，情感是直接的、强烈的、不加掩饰的。眼睛这首诗里，就连两行泪也装不下的悲伤。挑妈妈这首诗里，觉得自己可能没那个运气的忐忑。幸福里说谁也不知道的复杂感受。这些情感我们成年人也有，但是我们已经学会了不说，或者换一种方式说。读孩子们的诗，能让我们重新学会直接的、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同时，这本书也是一种语言更新。我们的语言在日复一日的使用中变得陈旧、麻木、套路化。我们说时间过得真快，说风景很美，说我很感动，这些表达没错，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冲击力。而孩子们的诗用全新的方式组合词语，让语言重新变得新鲜。而同时，这些诗也是一种存在论的提醒。孩子们的诗总是在追问最根本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世界是什么？死亡是什么？像是《骨头》这首诗里追问身体和灵魂的关系，《挑妈妈》里追问生命的起源，《回到地面》里追问快乐和悲伤的转换。这些问题，哲学家们用大部头的著作来回答，但孩子们用几句诗就触及了核心。这不是说孩子们比哲学家更深刻，而是说孩子们还没有学会回避这些问题，他们还在直接地面对存在的问题。孩子们的诗出版于2017年，书中的小诗人江二曼、江新鹤、铁头、朵朵，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长大了，有的已经上了大学，有的已经出版了很多诗集。他们还会继续写诗吗？我们不知道，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无论如何，他们曾经写过，曾经用那样的眼睛看过世界，曾经把那种新鲜的感觉固定在了语言中。这本书的封底写着，他们有的只有3岁便出口成诗，有的已经11、12岁开始用诗的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看法。长大后，他们之中有一些会成为诗人，更多的会投入其他各行各业。但不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心中永远都有诗和远方。 这句话很动人，但也有些伤感。心中永远都有诗和远方，这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告别。因为现实是，大多数人长大后，诗会被挤到角落，远方会被替换成眼前的苟且。这不是悲观，只是事实。但正因如此，这些孩子们的诗才显得更加珍贵。他们是证明，证明我们曾经那样看过世界，证明那种看世界的方式是可能的，证明它没有被完全遗忘。所以，去读这些孩子们的诗吧，不是为了回到童年，而是为了记住，我们曾经从那里出发。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22:00，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

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

方，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方，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

0: 北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

0: 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

0: 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

0: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

0: 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令营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梁延顺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组织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好房子，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
2: 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合肥学子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
1: 安徽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打造长期资本新范式。
2: 合肥货车年审进入秒办时代。
1: 合肥轨道线网客运量突破30亿人次。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首先关注时政要闻。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安徽台消息，7月2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创造引领新消费需求，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省领导单向前、李忠参加。梁延顺首先来到包河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听取好房子

0: 建设情况介绍，走进样板房，详细了解燃气灶防干烧、燃气泄漏监测及智能处置和房屋隔音、防渗漏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牢精品意识，沉下心做产品、优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全方位提升住宅品质。梁延顺随机走进一户业主家中，询问居住体验和意见，听到业主称赞房子位置好、装配好、环境好、服务好时，他指出房子好不好群众说了算，要积极回应老百姓美好期盼，优化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随后梁延顺来到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走进样板间查看空间利用、智能家居、运营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新市民、青年人等居住需求，加大定制化产品供给，提供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打造更多高品质生活空间。座谈会上，省住建厅、合肥市等汇报相关工作，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提出工作建议。梁延顺围绕好房子建设，从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等方面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坚持科学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商品房新建、存量住房改造、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要创新政策供给，突出示范引领，强化金融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汤慧德报道。连日来，合肥多地迎来降水，给正值生长关键期的水稻送去了及时雨。不过，持续阴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也极易诱发各类病虫害。我市各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农技服务，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在肥西县山南镇1978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千亩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绿意盎然，田间蓄水充足。基地负责人介绍，本轮持续性降雨来得恰到好处，有效缓解了田间旱情。多年深耕传统农业种植，这家公司的种植规模从最初几十亩拓展到如今的上千亩。随着现代农业发展，全程机械化作业普及落地，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劳作模式，水稻种植管理更加标准化、科学化、精细化。同时，政府的惠农政策、完善的农业保险保障体系，也让新型种植户种地更安心，增收更有底气。为避免高温高湿引发病虫害，连日来，巢湖市农技推广中心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分片开展水稻病虫害全覆盖巡查、监测预警工作，为科学精准防控提供数据支撑，为当地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增加农民收入贡献植保力量。据了解，目前巢湖市水稻正处于分裂期到孕穗期，农技人员提醒广大水稻种植户，当前要重点关注水稻病害，保障水稻正常生长。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进入暑假，我市多所院校的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乡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农民朋友们送去实实在在的科技知识等专业服务。在长丰县杜集镇迎新村党群活动中心活动室内，几十名少年儿童和家长齐聚一堂，来自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溺水自救、科学施救和水边避险等实用知识，为乡村青少年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安全宣讲筑牢防护底线，科创启蒙点亮乡村童心。课堂上，大学生志愿者还向孩子们讲解了乐高积木构造、航天基础原理、模型拼接技巧等知识，让孩子们真切感受科学的魅力。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15名师生组成的实践队日前走进肥西县花岗镇，搭建起农用车维修便民诊疗站，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针对农村私家车、农用车常见故障和安全隐患，免费为村民检测车况、排查问题。服务期间，实践队还向当地中小学生和村民开展交通安全

0: 夏季用电高峰，供电保障是市民最关心的话题。记者昨天从合肥供电公司了解到，随着北部新建的一座超级充电宝入网，合肥目前已投运44座新型储能电站，可以有力保障城市用电平稳。今年入夏以来，合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预测数据显示，今夏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很有可能突破1400万千瓦。为提升夏季用电高峰期电网供电可靠性，近日长丰县供电公司庄木中心供电所员工与安徽皖丰长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运维人员对庄木储能电站开展验收检查。当天，这座装机规模10万千瓦、20万千瓦时的超级充电宝正式入网投运，可以根据当地电网实际运行情况，以不同充电放电功率工作，在最大10万千瓦额定功率下，能够持续放电约2小时。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底，合肥地区新能源装机总容量为811.02万千瓦，占合肥电网电源总装机容量近60%，已成为全市第一大电源。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的特点，给电网调度带来挑战。规模化新型储能电站投运可以有效平抑波动，提高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截至目前，合肥已投运44座新型储能电站，总规模达64.76万千瓦、204.35万千瓦时。今夏用电高峰时段，这些储能电站可以提供超过1000万千瓦时的储存电量，最大消峰填谷能力超过18万千瓦，在关键时刻还能向电网反向送电，全力保障城市用电平稳。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本台记者报道，基础设施老旧，管护难度较大，环境乱象频发，是不少老旧小区治理中遇到的共性难题。之前我们报道了庐阳区钢铁新村小区因垃圾投放设施破损，日常管护缺位，出现垃圾散落、异味扰民、环境脏乱等问题。双岗街道迅速响应，厉行厉改，时隔一周，小区脏乱乱象得到改观，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治理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记者日前再次来到钢铁新村小区，此前脏乱不堪的垃圾分类定点投放站已经被清理干净，道路北边的站房门口原先散落的垃圾已经被及时清扫，南边站房外的露天垃圾桶都已被撤离，原本道路中段临时设立的露天垃圾投放点也同步撤除，曾经蚊蝇乱飞、气味刺鼻的情况得到显著改善，地面也变得清爽整洁。据了解，钢铁新村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楼栋密集，人口众多，日常管理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庐阳区双岗街道城建中心此前也做了大量协调工作，要求相关物业部门对油污投放口、洗手池等设施定期进行处理，同时加强日常保洁工作。接下来，双岗街道还将发动网格员对周边居民深入开展垃圾分类宣讲，并联合城管、社区等多方力量，加强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确保问题不反弹，让临时措施真正转为长效管理。
1: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消息，自2025年8月安徽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组建以来，全省各市及省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紧扣省委省政府培育重大产业战略部署，以产业隐喻需求为导向，

0: 渝省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效联动靶向发力，扎实推动重大项目投资落地，提质增效。截至今年六月底，这一平台已累计储备投资项目85个，计划融资77.3亿元，累计投资项目13个，投资额12.26亿元，带动各市和社会出资80亿元，为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资本活力。作为安徽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重要制度创新，平台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创新投资运作模式，坚持产业隐喻，强化战略投资导向。坚持市场运作，激化专业运营动能，坚持永续经营，坐实耐心长期资本，坚持协同联动，凝聚省市投资合力，坚持以投代训，厚植产业人才根基，打造专业化、长项化、协同化产业投资新范式，精准赋能产业隐喻。
1: 记者张伟报道，暑期期间，广大旅客出境旅游、探亲、研学等活动迎来高峰。合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针对客流高峰特点，推出多项精细化保障举措，全力护航旅客跨境出行安全顺畅。针对暑期出入境客流高峰，合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优化勤务保障模式，根据航班动态和旅客订票人数，提前加开查验通道，优化手续办理流程，缩短旅客候检时间。同时，通过加强特殊旅客分流引导，客流高峰时段增派警力，设置出入境通关咨询等多项措施，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顺畅通关。为进一步营造良好通关环境，合肥边检提醒广大出境旅客预留充足时间抵达机场，出发前仔细检查护照、签证等证件是否齐全有效，积极配合现场边检人员指引。
0: 记者张伟报道，为切实做好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合肥市消防救援局日前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等部门，发动基层镇街应急消防站、网格员、基层综合执法队伍和其他网格力量，共同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这次夜查主要针对住宅小区、出租屋、自建房及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公共聚集场所。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相关问题。对夜查中发现的问题，各部门依法依规督促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存在严重火灾风险的，将依法采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措施。
1: 把视线转向蜀山区，记者昨天从蜀山区教体局了解到，合肥市十里庙小学新校区近日竣工交付，将于今年秋季投入使用。拥有悠久历史的十里庙小学始建于1949年3月，原有南北两个校区，占地约15亩。为进一步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满足辖区居民的需求，十里庙小学原有的两校区将整体搬迁至新校区。新校区位于繁洼路与淮宁北路交口向北200米，占地超过36亩，建筑面积2.9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36个教学班。学校按照最高标准配齐各类功能教室，美术、书法、音乐、舞蹈、科学实验、计算机和劳动技术教室一应俱全。校内还贴心设置心理辅导室，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宽敞的图书阅览室和大型多功能报告厅可供开展阅读研学和校园活动。干净整洁的学生餐厅保障学生日常就餐需求。体育配套方面更是亮点十足，室内体育馆、标准室外足球场和塑胶田径运动场全部配齐，全方位打造舒适多元的育人环境。据了解，近年来蜀山区持续动态调配教育资源，适配区域人口发展节奏。2025年，全区完成9所学校新改扩建工作，新增公办学位11000个。今年计划改扩建学校7所，累计新增学位7780个。
0: 合肥交通运输综合窗口近日迎来4位 AI 新同事：郑国、阿泰、小明和安安。他们的工作效率以秒为单位。一位前来办理货运车辆年审手续的市民丁先生告诉记者，之前十几台车的年审手续大概需要半小时，今天7-8分钟就办好了。 合肥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工作人员介绍，这四位 AR 新同事上岗后办理货车年审，不用再像之前那样

0: 三套系统间来回切换，只需要输入车牌号就能在十秒内得到反馈结果，而原来起码要等三四分钟。今年六月，在安徽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的技术支撑下，合肥市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全面落地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审批智能体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政务效能提升，优化办事体验。目前新上岗的四位 AI 智能助手各司其职，以桌面伴随式辅助模式覆盖核验、录入、制表、风控全流程，部分高频业务办理效率大幅提升，高峰期整体办件效率提升四成以上，实现交通政务从原始人工向智能秒办的跨越。
1: 记者楚刚、王冲报道。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安徽赛区线下复赛日前在合肥财经学院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数百支学生队伍齐聚一堂，通过趣味竞技展示心理知识应用能力。本次大赛以心理科普和心灵成长为主线，把心理学知识融入创意运动项目，让选手们在合作与挑战中学会情绪调节、压力应对和人际沟通。据了解，这次大赛全省共有8000多名学生参与线上初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脱颖而出的优胜队伍将代表安徽省征战8月在浙江宁波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0: 记者王艳、杨志明报道。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霹雳舞比赛近日燃情开赛。霹雳舞兼具竞技性、观赏性和时尚性，凭借自由奔放的运动风格，深受青少年群体喜爱。作为本届运动会重点引入的潮流体育项目，这次赛事汇聚全市约170名霹雳舞爱好者齐聚商圈赛场，在1对1的对决中尽情释放青春活力。赛场上风车旋转、空中翻腾、单手支撑定格等高难度动作接连上演，将力量与美感、个性与技巧完美融合。本次赛事设置县市区组与公开组两大竞赛组别，其中公开组面向在合肥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广大爱好者开放报名，进一步拓宽群众参赛渠道，让更多人站上市级赛事的舞台。
1: 记者张正阳、张伟报道。昨天是世界脑健康日，今年脑健康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脑健康。为普及脑健康知识，提升公众对脑疾病的科学认知，昨天上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小血管病特色诊疗中心开展了大型义诊筛查活动，由多学科专家团队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专业解答。脑小血管病是导致卒中、认知障碍及痴呆的重要病因，但因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常被忽视。活动现场，专家团队为市民提供脑小血管病风险评估、影像报告解读及个性化防治指导，帮助群众及早发现潜在隐患。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头痛、头晕、睡眠障碍、脑血管疾病预防等问题，专家团队逐一耐心解答疑惑，细致问诊评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脑部健康养护要点，引导居民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的科学健康理念。
0: 继续关注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这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省卫健委昨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提醒公众关注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高温。专家表示，今年大暑正值三伏天的中伏前后，高温叠加高湿，催生了一种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高温。简单来说，就是32摄氏度左右的气温，给人的体感温度却可能接近40摄氏度。在这种环境下，人体容易出现心烦、焦躁等情绪问题，也会引发脾胃功能减弱、消化能力下降等身体不适。专家提醒，防暑降温要注重科学，空调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同时要避免冷风直吹，尽量避免在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外出。每天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对于不得不在高温时段外出或工作的人群，要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预防中暑发生。老年人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警惕血压波动和血液粘稠度升高的风险。儿童对暑热的耐受能力较弱，家长要特别注意做好孩子的防暑降温和饮食调理。需要注意的是，大暑时节湿热交加， 不宜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里，要注意适当开窗通风，同时要少吃冷饮冰镇食品，每天可以午睡20-30分钟静养心气。锻炼可选择在清晨傍晚凉爽时段散步，或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低强度运动，达到微微出汗的效果即可。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合肥轨道集团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21号，合肥轨道线网客运量达30亿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我市将放宽异地缴存人商转公业务办理年限。从今年8月1号起，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人，在2024年12月31号及之前已发放的我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可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兴产业茁壮成长。1到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6%，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5.9%，占比近20%，成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机器人等优势产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记者昨天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针对群众身边的水环境痛点问题，我省将美丽河湖建设延伸到街头巷尾，将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导向，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与黑臭水体协同治理，推动房前屋后水体循环连通，管护常态长效，扎实推进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力争到2035年基本建成全域美丽乡村。
1: 昨天上午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到14星、东坡17到20星、西光二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1到6月，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未来5年，海关将坚持制度创新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做到既通得快又管得好。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称，此举旨在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并惩罚未在规定期限内在美国建造厂房和设备的企业。
1: 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1号表示，该国海岸附近18号晚间发生的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53人。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根据船只发现者网站的信息，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冰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长青街道窑工社区、云河湾小区、C 区安置房集中分房工作有序开展，455户居民参与抽签选房。本次共提供548套安置房源，现场设置资格审核、等候登记等功能区域。街道社区207名工作人员分工值守，全程流程规范，秩序井然。安置房户型覆盖60至120平方米，兼顾刚需与改善需求。小区交通便捷，配套商业休闲广场齐全，居住条件优越。此次分房圆满完成，切实解决群众安置需求。未来街道社区将持续跟进交房、水电开通等后续服务。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最高的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阴天，偏南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5度。预计24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